0: 周杰伦带来这首歌叫做《甜甜的》，这是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带来的作品。
1: 据说啊，据说小道消息啊，反正也不知道谁说的，这首歌当年是小唐给杰伦的灵感。因为杰伦在发这张专辑之前，小唐专访过他，你知道吗？然后杰伦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小唐，
0: 本名叫嗯嗯嗯。”
1: 对对对，所以才有了一首《甜甜的》。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叫《甜甜的》。
1: 对，真的是、
0: 叫甜甜的，不叫甜甜。哎、不说不开玩笑，那会儿还在实习期哦。
1: 真的是，
0: 哎呀，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
1: 你看看，
0: 后来再也没有机会采访到周杰伦了。
1: 当年你看实习，现在你看年假都已经可以休30天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看看这工龄是吧？说到年假啊，小唐昨天还给我掐指一算，说：“哎呀，终于可以休年假了，是不是要想开始一场甜甜的旅行？”
0: 是的啊，朋友们还在纠结
1: 有没有看看机票什么的。
0: 有，最近还真的在看啊，朋友们。其实到暑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的机票比你想象的要便宜。
1: 是。
0: 我们通常情况下会认为暑期是一个出行旺季，对吧？但其实最近如果你刷国航 APP 的话，会发现多个城市飞往伦敦票面价格只有180块。200块、
1: 哦、
0: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非常惊喜啊，以为是捡到了超级的大漏。但是呢，你要知道国际航班100多块钱真仅只是票面的价格，后续的多项费用加起来其实是很高的，尤其是这个税款啊，
1: 是
0: 税款是很高的。
1: 哎，该说不说啊，同样你知道都是搭档，都是早间主持人，你像我要是看机票，我最远也就看到武汉吧，不能再远了。
0: 那你去武汉还坐飞机啊？
1: 你
0: 够奢侈的。
1: 你都看伦敦，你知道吗？这个收入差别有点忒大了吧？啊，
0: 哎，谁让你不做直播呢，朋友？
1: 哦，原来如此啊。
0: 没有，不是了。就其实有的时候你关注了某一些 APP 之后，它会经常给你推一些特价，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特价可能票面价格低，实际上你加上燃油跟机场建设费也高不到哪里去。
1: 是。
0: 但是国际机票不是这么算的啊。国际机票真正的大头是国际的燃油附加费和境外机场的税费，其中这个税费是非常高的。
1: 举个例子
0: 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深圳飞伦敦的航班吧。

0: 票面价格可能是180块钱，然后国际机场税费是140块钱，你也觉得不贵是不是？有些贵啊。那燃油附加费就是1000多块钱，这样全部加起来实际的付款大概在1820块钱左右。那之所以票面价压得低呢，也是航司的一个定价策略，用来吸引大家去点击浏览的。真正的成本其实都在附加费用当中。
1: 原来也是套路。
0: 对，你比方说之前我买过一个非常确实也非常便宜，200多块钱，票面价格200多块钱的飞到澳大利亚飞到悉尼的机票，飞到悉尼的机票，但是实际的票面价格的10倍是它的燃油附加费跟机场跟国外的机场的税费。往返一趟其实也还好，往返一趟也算是比较便宜，大概在3000左右，单程啊，单程在3000左右，往返是在5000左右，其实已经算便宜的了。但是这里边大部分都是燃油跟附加费。
1: 而且你说的这个飞到悉尼应该是可以直飞，
0: 直飞的，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刚才看看你说的这个飞伦敦啊，它全部为中转的航班，而且中转时间是非常长的，有的行程需要30多个小时啊，非常耗费人的精力。然后客票的规则也很严苛啊，完全不支持退票，只可以这个付费改期。也就是说，一旦你下单了，就算你的签证被拒了，临时有事儿走不了了，机票钱也不会退还，风险全部是由自己来承担的。所以说啊，不少朋友，如果你一时冲动下了单，最后行程要变动的话，只能白白亏钱了。在暑假出境机票普遍涨价的背景下，1800多块钱其实总价不算很贵吧，但是绝对不是宣传里啊，100多就能飞伦敦。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被票面的这个价格给误导了。但是1000多块钱就可以去到伦敦，它有一个比较适合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假设说你已经有了签证，你现在就在等一张特价机票，这个很合适，
1: 是
0: 也很适合确定行程的留学生。你在这个某个节点必须要回学校去上课了，那么你买这个特价机票也可以。但是也有很多的网友吐槽说，航司的展示方式是容易误导人的，因为只标出了超低的票面价，税费在详情页里不点进去是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
1: 是在这儿呢，小唐和我也给大家准备几条啊，买特价国际机票的一些温馨提示。首先就是买票啊，这个一定要看好含税的总价，不要这个只看页面上的这个票面的这个标价啊，不管页面价格多低，一定要点进去看看详情，查看一下全部的费用，以最终结算价作为参考，不要被低价标题吸引了。
0: 第二呢，就是在行程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时候，千万别买不可退的特价票，签证还没下来，随计划随时会变动，就一定要选择可以退改的机票，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没错，第三就是刚刚说的啊，仔细看一下航班的详情，看清楚是直飞还是中转，留意中转的时长，航站楼过长的中转啊，会让旅途非常疲惫，容易影响出行的体验的。
0: 第四，也要看一看有没有免费的行李额度啊，因为有一些特价机票，它可能免费的托运行李几乎是无的。国际航班购买行李价格非常的高，
1: 是
0: 它会大幅的增加咱们的出行成本。
1: 没错，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平台默认的捆绑的接送机啊，或者是酒店的这些券啊什么的啊，相关的附加产品，这些都是非必要的消费，手动取消才能拿到真实的票价。
0: 是的，所以咱们说1000到10000低价机票固然诱人，但是还得理性消费才不会踩坑吧。
1: 对，
0: 出行之前擦亮眼睛，看懂票价规则才是靠谱的省钱方式。
1: 没错，说到省钱了，赶快啊！现在大家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先可以领一份我们的这个装修避坑指南。刚刚大家说的是买这个国际机票的避坑指南哈，那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可以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还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装修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并且我们现在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正规团队跟你一对一的服务，而且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专业化的夏季的工艺啊，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我觉得咱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坑需要去避啊，真想回到小时候。但现在你把放心的把你们的家装交给咱们，也是有很多坑可以帮大家成功的避开的。
1: 是的，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庄东如带来
0: 能不能回到小时候。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7: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者难眠来自周华健那张1993年的花心专辑当中来收录的这首歌。
1: 是，往往就是某些歌手啊要在咱们郑州河南举办演唱会了，然后我们在演唱会前就会多放一些他的歌哈。
0: 是的，
1: 周华健前两天我们也说了啊，他马上就要在郑州开唱了，那举办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和9月26号。我们也提到了9月25号是一个加场，而且那一天刚好是中秋佳节。
0: 对的，所以也欢迎你可以带着你爱的人一起去现场看周华健。
1: 嗯，
0: 今年周华健的巡演还是比较密集的啊，马上要在太原连举办3场，然后在咱郑州是2场。而且该说不说，老大哥每一次演唱会的嘉宾选择都非常的精心。
1: 是是是，比如说他北京站啊请到了李宗盛，武汉站许到了这个拉拉徐佳莹，然后上海站啊因为是举办了多场嘛，所以他每一场的嘉宾还不太一样，请到了周深、齐豫、金世杰。太原站啊可能会听到维里安的声音。
0: 嗯，
1: 哎，所以说
0: 你家给我就是那个维里安。
1: 所以说啊，在咱们郑州你想听到他请哪一位嘉宾来驻唱啊？
0: 李宗盛。
1: 哎，李宗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和他同时代的女歌手有一些我还是挺想见到，比如说
0: 林忆莲，
1: 哦，是吧，
0: 万芳
1: 辛晓琪，
0: 这种可能性可能就比较低一点
1: 啊。是
0: 潘越云可能性也很低。
1: 哎，不过咱们好像之前做过潘越云的歌友会，
0: 有
1: 对吧，
0: 有
1: 哎，
0: 嗯，
1: 那具体是谁呢就让我们一同关注啊。
0: 还要等2个月啊朋友们，9月25号
1: 让我们再等一等啊。不过刚刚我们上个小时

0: 您说到了这个机票的事儿啊，接下来这件事儿我们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直接跟大家说了啊，不等了。为什么？也是和机票相关的，而且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儿。最近湖北有一位男子哈，带着家人去内蒙古旅游，然后旅游完了以后，哎呀，要返程，发现啊，五个人返程的机票总共5000多块钱，觉得价格有点贵了，就是突发奇想，然后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当地的一个老旧的二手面包车。他是怎么打算的啊？就是自驾回家，然后回去以后把这个车再卖掉来抵消路费，顺带呢把买的那些特产啊就放在车上直接运回去了。本以为是个绝妙的省钱的好办法，谁知道这一路啊状况百出，最后算账哈，整整亏了20000多块钱。
1: 真人版的人在囧途，
0: 真的是。
1: 这辆老旧的面包车车况很差，空调是完全损坏的，所以呢他从内蒙开回湖北2000多公里的长途，一路都是顶着酷暑的，车子看到半路还直接抛锚在高速上了，光拖车费就高达8000块钱，后续修车又多花了2000多，剩下密闭的车厢，你想想看吧，没有制冷，车上2只羊还有酸奶等等这些特产全部都变质了，再叠加了加油费、过路费各种各样的开销加在一起，原本只想省下5000块，最后多花20000多，家人中途没办法，实在受不了了，你想想，又是人又是羊又是酸奶又没有空调，车里那个味儿啊咋整呢？中途无奈改坐高铁，就抛下他一个人硬着头皮把车开回到了湖北。
0: 真的是，这是一场有味儿的旅行啊，这个味道还怪重的。所以很多网友也调侃了，就是最可怕的就是自作聪明式的省钱啊，总想走捷径，最后反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很多人出行都会想着精打细算，但是盲目的算计有的时候真的会得不偿失啊。结果这件事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找了几条啊靠谱的旅游的省钱的秘籍，让大家不走弯路啊，真正做到合理消费。
1: 你看出行之前咱们这个票是不是得提前规划好，不要临时起意啊，因为毕竟暑期机票的价格浮动是比较大的，提前半个月的时间来去订票，或者选择早晚的冷门航班，价格有可能会大幅下降。如果多人同行的话，你也别光盯着机票看，也可以对比一下高铁，综合成本往往比临时买车要划算太多了。
0: 是，
1: 千万别临时的异地买车自驾，选择这种高风险的方式。
0: 对，不要买来路不明的二手车做短途的过渡啊，这个老旧的二手车隐患非常多的，长途高速抛锚的概率也很高，异地拖车呀还有维修的价格非常的贵，远超过交通费，临时用车可以选择正规的租车的平台啊，还车还很方便，现在可以异地还车，对吧？
1: 对，
0: 不用担心车辆的贬值啊或者是故障的风险。
1: 再一个就是在采购特产的时候，你得考虑一下运输条件。
0: 是，
1: 如果是高温天气的话，生鲜奶制品是非常容易变质的。
0: 对、uh-huh. ，
1: 你不用一次性的大量购买，可以选择快递寄回家，费用很便宜，还不用一路负重，而且你都不用在当地买。现在说实话，就是网购平台太方便了。
0: 对，
1: 那去年我在新疆吃了一种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个
0: 馕
1: 酸奶
0: 啊，酸奶
1: 馕也馕我是自己背回家，馕不怕。但是奶制品中它是需要在那个比如说0度或者是2到4度左右的这个地方去保鲜的、
0: 啊、
1: 咱们运输过程当中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呀，那咋整呢？你就在某宝某东上去搜，现在很多的大品牌在这些地方都开有旗舰店，即便它没有旗舰店，也会有当地的朋友来给你做代购、
0: 嗯、
1: 你可能成本就是比在当地买要多花一些钱，但是吃的品质是更有保证的。
0: 没错，
1: 因为它一定是全程冷链给你寄过来的。哎，我跟你说那个牌子那个酸奶真好吃，我现在就给你翻到链接啊，你继续跟大家说，
0: 等会儿给我看一眼啊。然后另外就是省钱这一块还有住这一块，住宿啊，就是大家想要省钱其实可以避开景区的核心地段，然后景区周边的酒店其实在暑假呀、啊、溢价是很严重的，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地铁啊公共交通可以直达的这个外围的，哎，这个城区外围的民宿，价格能省下来将近一半，而且体验感会更好，而且要拒绝在景区里面的一些消费陷阱。吃饭呢可以去这个居民区的街边小店，特产啊不要，就像小唐说的，不要在景区景点来购买，其实当地的菜市场啊超市啊往往物价也更实在，能省下不少开支。但是最省的还是小唐这种直接在网上网购，哎，相对来讲 降，就是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我找到了，就这家酸奶叫正妃酸奶。

0: 他们家的这个鲜奶酪巨好吃。
1: OK，
0: 真的巨好吃，一定要认准。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啊，现在可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我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边。我是一个非常控制自己饮食的人，
1: 是，
0: 但是这个酸奶酪无法抗拒，朋友们，除了价格贵一点，没有别的毛病。
1: 别说了，
0: 好吃，
1: 别说了，下单啊，
0: 下单。
1: 不犹豫了、嗯、另外我觉得大家不用犹豫需要下单的就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 SK2 的小灯泡的这个美白精华啊，今天价格真的是也是非常的给力，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在进行爆款商城的一个暑期嗨购节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其实是一个临期的啊，清仓的，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还能用将近一年哈、啊、但是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日常这个可是很贵的，是吧？
0: 对，那现在呢，只有100单，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两瓶再减100，两瓶只要499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就可以来下单了。打造净白素颜的夏天，从现在开始。它里边有 SK2 家的经典成分，叫做 Pitera 啊，所以现在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无与伦比，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是咋的了？想出去玩，发现没有假？
1: 还是最近发现自己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呵呵，哎哎，不要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尤其是自己的爱车如果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哎，特别是想要自己的爱车恢复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受，那更要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这个广电自主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那很多啊，包括10万家的车友都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记得我们现在暑期的特惠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啊，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看到了一个小馋猫啊，妍妍这位朋友就发早了，是来要找我要链接来了吗？
1: 行，我们一边听歌啊，一边大家继续回复早安的早，稍后小唐会把这个究竟有多好吃，那么好
0: 吃
1: 的一个酸奶，跟大家来在我们的这个家人群里面分享分享啊，回复早安的早，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来听到来自加拿大这个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1: 这首歌叫做 Ris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来自旅行团乐队。刚刚咱们说的酸奶啊，好几个群里边的群友都在找我要链接，链接发过去了，但是大家是做一个参考啊，因为我买的这家它确实不便宜，大家可以认准它的那个盒子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你们可以在其他的购物平台看看有没有比我买的这家便宜的。因为从新疆发过来贵在哪？贵在运费，
1: 没错
0: 啊，它顺丰发过来确实价格是比较高的哈、啊，
1: 是，
0: 所以大家理性购买吧。但是正飞的这个品牌，我在新疆当地吃了好几款，这款是最好吃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认准盒盖的那个样子啊，然后还要认准它叫奶酪酸奶，它就是每一口都是那种脂肪的味道，脂肪的香甜。
1: 该说不说啊，正飞打钱啊，
0: 打钱。
1: 旅行言谈乐队刚刚这首歌叫做《这里会长出一朵花》啊，有个地方多出了一头牛，
0: 这里会长出一只牛。
1: 我们今天最后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也挺离谱的，因为现在大街小巷其实很多这个24小时的自助的洗车站，
0: 哎，
1: 越来越普及了，它是没有人值守的啊，随洗随走，价格非常的便宜，性价比很高，给不少车主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在四川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让网友哭笑不得，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公共设施使用的一个议论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是什么事儿。
0: 是的，当地的一位农户呢，接连两次把自家的牛牵进了自助洗车站、
1: 嗯、
0: 把专门洗车的场地当成了免费的牛牛澡堂、
1: 这个
0: 啊、他熟练的使用站内的高压水枪冲洗牛身，洗完之后呢，还拿起站点供车主专用的蓝色公用毛巾仔细的擦拭牛身的水分，全程操作十分娴熟，完全不顾场地的使用规则、嗯、
1: 就是这看似图方便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却给后面要洗车的一些车主留下了一堆的麻烦，因为几百斤的水牛踩坏了这个地面专用那种塑料的格栅，然后呢还造成了一些设备的损坏。那最就是有点影响的是什么呢，就是毛巾还有地面留了大量的这个牛毛，你知道吗，还有一些异味，所以后续来洗车的车主一用毛巾呢，除了味道重啊，就另外这个上面沾了太多的牛毛，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擦车了，所以他们都向平台投诉，然后说这个体验感真的是不太好。
0: 是的，有一些网友也说这有点离谱了啊，因为自助洗车站是服务车主的商用公共设施、
1: 啊、
0: 只能洗车，你家禽家畜都去那儿洗了那可还行，在一个高压水枪啊，大家都知道水压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对着牲畜冲洗很容易让牛受到惊吓应激，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 是，目前这个站点的老板也表示了啊，这个男士呢，他不止一次啊，两次违规使用，然后其实都没有提前告知这个老板，那后续联系到这个当事人，然后来追责来索赔，同时呢也会向平台反馈啊，完善这个监管机制，杜绝这一类的就是用自助洗车来

0: 洗牛的现象再次发生。
1: 是的，很多的自助设备都是没有人值守的，靠的就是大家的自觉跟公德心。
0: 是，
1: 便利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共享的嘛，是为了方便大家合理使用，不是个人随意的滥用的，甚至是占用的这样一些资源啊。
0: 是，
1: 公共设施的维护呀、清洁呀、维修啊，都是需要成本的。一个人的自私省事儿，可能会让后续无数的使用者买单，而且还会增加商家的运营负担。
0: 是，哎，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公共场景是要有边界感的，那更要有这个底线感。我们在享受便民服务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相关的使用规则啊，这个文明合规的用这些公共的设施，爱护公共的财物，然后才能让便民成为这个真正长久服务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平时该洗车的地方咱们就洗车，这个想洗牛的咱们就找洗牛的地方去洗就行了。
1: 是，我就觉得就算是牛皮糙肉后那个高压水枪冲在他身上，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
0: uh-huh、
1: 估计也不会是特别的舒服啊。
0: 是，哎，这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有一些，就是一到暑假哈，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到暑假了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这个游泳馆去游泳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然后首先水质比较好，另外有这个救生员，然后安全有保障啊。然后之前小时候就不听老师的话，不听家长的话，去到一些所谓的不正规的，然后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老大爷在进到这个游泳馆以后呢，然后就在旁边拿出一瓶沐浴液，然后就开始把自己净身，对吧？先冲，先湿湿，然后给自己打沐浴液，打完沐浴液，然后我看他要干嘛呢？他要准备往里跳的一瞬间，我赶快从那个游泳池跑出来了。
1: 你去的到底是游泳池还是澡堂子？你给我说实话。
0: 是游泳池，但是就是让我通过这个洗牛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童年无法抹去的这个记忆，你知道吗？
1: 我的天，
0: 就是游泳的地方，就是大家。公共游泳场就是游泳的啊、公共浴池才是去洗澡的地方。
1: 我怀疑你当时进的肯定是不认字儿，去的就是澡堂的。老大爷没错，错的是你。
0: 好，OK， 不开玩笑啊。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花布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好不好？我们今年这个家装节依然引入了一个补贴的机制啊，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另外呢，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工期是90天的啊，延期一天给你赔200块，我们的记者还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啊，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省心省钱的装房子这一块咱们操心，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持续已经10年的时间了，大家在前面也听到了啊，咱们的主持人路飞就在现场陪着孩子，其实更多的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也是保证咱们的训练的质量啊。想给孩子报一个名，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三条线路供你选择。你说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儿日前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四个事项。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申请成功的大学新生可获得省级4000元以上的助学金。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体育方面，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后凯旋归国，于当地时间7月20号接受国王和首相的高规格接见，国王盛赞这是史诗般的胜利。娱乐消息，2026暑期档竞争白热化，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10天票房过15亿之后，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3天票房突破3亿，成为今夏另一令人惊喜的票房黑马。《八仙》是今年暑期档评分顶尖的国产动画作品，不同于传统神话改编的刻板叙事，剧情反转巧妙，贴合性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生活中哪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上午稍微有点早哈、一般喝下午茶的时间还没有到，也想问问朋友们今天有没有靠咖啡续命呢？咱就说哈，现在哪一天要是不喝一杯饮品，都感觉这一天好像过得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那大家伙呢，平时爱喝茶饮，爱喝饮品，喝得很开心。你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你喝完之后觉得很提神，喝完之后觉得很好喝，这样的一杯饮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是不是怎么调配出来的？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就是专攻这个行业的。首先第一位朋友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墨道茶室创始人，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谭书畅谭老师，听听谭老师的声音吧。
1: 大家好，魅力881的朋友们，我是谭书畅。
0: 是的，谭老师呢今天带着三位好朋友一起做客直播间。那第二位老师呢，就是资深的产品策划专家，就是我们爱喝的产品怎么研发出来的，怎么上市的，都归这个老师来执行策划啊。来，有请郑腾飞郑老师。
2: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腾飞，我是知名的我是资深的茶饮专业研发师。
0: 我不该笑哈，你说自己知名也是可以的，也很有自信对吧？确实很知名哈。今天和这个郑老师简单的浅聊一下，就发现郑老师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实在是太丰富了，特别是关于茶饮调配的，对吧？今天第三位嘉宾是一位小姐姐哈，是一位资深的精品咖啡师，新式饮品的研发师宋瑞娜，宋老师，听听宋老师的声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瑞娜。
0: 宋老师声音好甜呐。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新式茶饮的研发师，国风逸进啊、茶饮达人严菲菲，严老师，听听菲菲老师的声音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菲菲。
0: 菲菲老师的声音一听就是做新中式茶饮的哈，就是文艺感十足，是不是朋友们？大家伙儿平时喜欢喝什么样的饮品呢？喜欢喝茶，喜欢喝奶茶、咖啡或者是茶咖之类的，您都可以把自己的喜好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来分享分享哈。有多少好朋友和我一样，就是每天无咖啡不欢，早上一杯，中午一杯，下午一杯，就是哐哐喝上好几杯的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看咱的老朋友来打招呼了，说哎，谭老师来了，搞得跟咱俩是好朋友似的，咱俩很熟啊。还有慕白说，夏云呐，你说着了，我刚喝完咖啡，是不是现在还是口舌生津的状态？那今天的节目必须得好好的聊一聊了。今天四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呢，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带上了一份礼物，是
1: 茉莉花茶。
0: 这个茉莉花茶之前这个谭老师和我分享过，很好喝。这个和我平时喝的茉莉花茶还不太一样啊。这个茉莉花茶它有什么特点？
1: 这个是我们用广西横县的七熏茉莉花，而且我们用的是七熏一提，用咱们现在的千梅601的树种单。

0: 牙制作的
1: ，OK， 听不懂了哈，但是反正就是好喝啊。喜欢喝花茶的朋友，今天千万别错过哈，答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咱茉莉花茶给您包邮到家。这价值多少来着？
0: 这个我们正常是128，
1: 明白。价值128元的非常适合夏天喝的很爽口的茉莉花茶，给您包邮到家。第一个问题，咱请谭老师跟大家来提一下哈。
0: 好的，那大家来听。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喜欢喝新中式调饮茶，那么有很多朋友会了解到鸭屎香这个词儿。那我们要知道鸭屎香里边真的有鸭屎吗？它是属于红茶还是乌龙茶？大家要快速作答。
1: 是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就可以了啊，咱这个茉莉花茶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为什么把四位嘉宾请到直播间呢？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如火如荼、热火朝天、这个竞争激烈的大赛，是郑州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调饮师竞赛哈。
0: 是的
1: 啊，这个竞赛当中呢，三位老师，像我们的这个郑老师、宋老师，还有这个严飞飞老师，都是脱颖而出的选手，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做出来的饮品广受好评。
0: 是的
1: 啊，这个技能大赛当中，你谭老师给我们介绍，几月份开始的呀？
0: 好的，好的，我是作为咱们本次郑州市的调饮师大赛的裁判长，这个很荣幸是能够喝到我们这么多几十位选手精心创作的作品，那么这里边呢，可能会让大家去从理论知识，然后再到他的指定的饮品，然后再到他的调饮茶原物料应用，又到我们最后的自创饮品的制作，然后综合出来的，那这个里边最关键的就是自创饮品了，很多人都喜欢，因为是我们把整个新茶饮行业现在的一些六大茶类的应用，还有我们的果奶咖茶等这个自由结合，让选手能够我在自己的理解之下创作出一杯有美丽的意境，又可以让你喝到好喝的滋味，又有很多新的一些理念在里边。
1: 明白啊。三位都是获奖选手，我先问问郑老师，就是您的获奖作品是有名字吗？
2: 有，
1: 是什么？
2: 我的获奖作品名字叫柚夏。
1: 柚夏，
2: 对，柚子的柚，夏天。
1: 方便透露一下原材料是什么吗？
2: 可以。然后我的获奖作品主要的题材选用了就是我们夏天经常吃的这个葡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柚夏的第一个名字柚子，然后在这个柚子里边我选用了一个香柚来去跟我们的葡萄做辅配，同时在这个里边我为了增加我们对夏天的这种记忆感，添加了很多的鲜花场景，以及最重要我去熬制了一款特调的薄荷冰糖，来去让我们的这杯产品有那种夏天的冰凉感和清爽感。
1: 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年轻人对茶饮的需求和态度，我觉得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既要茶底很纯正，然后喝起来很健康，而且呢还要像这个刚才咱郑老师介绍的这样有点故事感，还要有颜值，我得拍照出片儿啊，是吧？
2: 对，
1: 所以对茶饮师的考研的这个维度是非常的丰富的哈，非常广的啊。咱的这个宋老师，您的这个获奖作品是什么？
3: 我的这个获奖作品的名字的话叫做半盏童真。它里面用到的话就是一款苹果汁，还有我们是使用了两款茶叶，一款是大红袍，还有一款是鸭屎香，两个茶底的话进行去拼配融合，在里面的话会加入了一点点的生姜去做一个中和，就是整杯产品喝起来你又有酸甜感，其实就像一个人生一样，这个我会有一个故事衔接在里面最后，所以就是会比较有故事感，有画面感一些
1: 啊。谭老师，是不是咱比赛当中除了这个茶品好喝很新奇之外，还要会讲故事？
0: 是的，因为有2分钟的文案解说。
1: 那还挺难的啊。
0: 是的。
1: 那菲菲老师的作品是什么？菲菲老师是做国风调饮的哈。
4: 是的。
1: 您的作品名字是什么？
4: 我的作品名字是山海回甘。
1: 山海回甘啊，听着名字就感觉
4: 很
1: 甜，
4: 很
1: 有意境。
4: 这杯产品的话，它是用的铁观音作为茶底，铁观音加话梅呢有一个融合，然后再加上青芒、油甘以及茶卡盐去进行了一个调和。
1: 就听起来很广式的一个茶饮。
0: 嗯，
4: 对，
1: 是不是
4: 很有地域特色的。
1: 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是不是受一个电影的影响？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火啊。
4: 啊，对，有一个电影叫阿妈的情书。
1: 对
4: 对，大家都有看过。
1: 是的哈，就是确实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再喝这个饮品可能会更有感触啊。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平时喜欢喝什么啊？有没有这个习惯每天要来一杯茶饮呢？是喜欢喝什么茶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你看微信平台在好朋友说，巧了不，我刚泡的龙井茶。好朋友们都可以来回复回复哈。刚才谭老师还问到大家一道题，是关于这个茶的啊，鸭屎香究竟有没有鸭屎？
0: 对，
1: 那估计是不能有。它究竟是红茶还是乌龙茶，是吧？
0: 是的。
1: 嗯，好朋友们，如果咱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一份礼品了哈，就是咱的茉莉花茶。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已经很多好朋友在刷屏了。第一个回答的，我刷一刷啊，玉子说是乌龙茶，风雨兼程说是乌龙茶，还有加菲猫说是乌龙茶，还有杰说是乌龙茶，对不对？
0: 对的。
1: 有点简单了是吧？
0: 是的，有点简单了。
1: 没想到哈，就是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比较爱喝茶，
0: 很专业
1: 啊。第一道题难不倒。这个送分题就送给这个玉子这个朋友哈，确实下手很快。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茉莉花茶，
0: 是的，
1: 价值100多元的茉莉花茶给您包邮到家。郑老师啊，您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今天的第二道题吧，也是关于茶的是吧？
2: 嗯，关于我们在饮品店中喝的饮品。
1: 嗯，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给大家出的题是，在我们门店点单时选择不另外加糖，代表这杯饮品的含糖量绝对为零吗？
1: 嗯，你这个题啊可能会难倒一群人。很多好朋友说不另外加糖啊，那经常喝咖啡的或经常喝奶茶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哈。不另外加糖是不是就代表这杯饮品是没有糖的？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是还是不是，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二份茉莉花茶，同样是给您包邮到家。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是夏云。眼瞅着叫月底了哈，很多孩子们的暑假已经过半了，但是呢这一个月可能很多孩子都忙着各种培训班，各种艺术班，是不是各种这打卡哈。也建议家长朋友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给孩子来点不一样的，比如说锻炼锻炼孩子的这个品格，锻炼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学习学习自理能力，让孩子收获一个不同的假期。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家宝贝儿5到15岁就可以来报名，3条线路任您选择。陆军呢就在咱郑州，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非常丰富哈。还有咱海军路线就在青岛，比如说桨板冲浪啊，赶海，登军舰，捉螃蟹，也是非常有趣而且凉快。空军营就在湖北，这个基地很多军事迷的小朋友到这儿之后都要疯了，开心的开心坏了啊！像反恐营救、各种 VR 球幕影院，还有这个高空滑索，都非常的有趣，孩子们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三军

0: 线，走出来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不再是一个小学生，不再是个初中生，都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战士。孩子们穿上迷彩服的那一刻，离开父母的舒适圈，和一群同龄的小伙伴同吃同住同训练，一起翻越这个障碍，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在星空下拉练。对他们来说，这种在汗水和挑战之下结下的战友情，这种在挑战之下这个锻炼出来的意志力，那绝对是孩子一生很难忘的经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咱记得回复特种兵，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暑假不能光放羊，得让孩子有所成长啊！咱十年沉淀，只为给咱家宝贝一个不一样的假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宝贝报个名。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三位嘉宾老师哈，再来听听他的声音，可能很多好朋友比较熟悉的墨道茶室创始人、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谭舒畅谭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谭舒畅。
0: 谭老师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温和温柔，是不是？第二位老师是这个资深的产品策划专家郑腾飞郑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郑腾飞。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宋瑞娜，是资深的精品咖啡师、新式饮品的研发师，宋瑞娜宋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瑞娜。
0: 还有新式茶饮的研发师、国风意境的茶饮达人菲菲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菲菲。
0: 其实这会儿呢，很多好朋友说我喜欢喝咖啡啊，我喜欢喝茶饮啊。很多好朋友确实没事的时候喜欢点个这个奶茶喝一喝，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茶饮是怎么诞生的啊。刚才这个郑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您平时点奶茶或咖啡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叫做不另外加糖，这不另外加糖是不是就代表这个茶饮当中、咖啡当中不含糖呢？好朋友，如果咱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的第二份礼品就给您包邮到家。其实今天请到的四位老师呢，像谭老师大家知道是一级评茶师，他这个职业呢大家是不陌生的，但其他三位老师呢都是茶饮师。其实这个行业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壁垒的，不知道究竟日常工作是干什么的哈。那比如说郑老师是吧，咱是什么资深产品策划就是等于是我们所有的产品从起名到研发是不是就归您这儿来管？
2: 是的。每一款产品我们从在落地之前我们要先构思这款产品我们的售卖方式以及我们的目标客户，那最重要是这位产品我们要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什么样的特色。所以其实在产品真正大家买到手喝之前，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对，
0: 这都是归咱策划专家来铺底哈。
2: 是的。
0: 就比如说像某些品牌可能它的客户群稍微年轻一点，那我们的茶饮可能要做得更适龄化一些，
2: 更年轻化。对，更年轻化一些。
0: 还有很多好朋友说喜欢喝咖啡哈，也问宋老师一个问题，就我发现很多品牌的这个咖啡茶饮现在也挺红火的，比如说什么茉莉花香拿铁呀之类的哈。但是我发现有些品牌做出来的茶咖就稍微有点苦涩，这个原因是啥？
3: 这个苦涩的话是来自于茶叶的一个单宁酸以及咖啡的这个焦苦，两者如果是融合，那个豆子如果是中深烘的话，它会遮盖一部分的茶，所以它的一个焦苦感就会比较重一些，还会比较涩。这源自于茶叶单宁酸跟重烘的一个咖啡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等于深烘重烘它不一定和这个茶适配度更高。
3: 是的，两者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就可以解决这个涩的问题。
0: 那像我们很多好朋友其实是自己愿意在家做咖啡的，如果想自己在家调配一杯茶咖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茶底？有自己在家能不能做？
3: 其实这个自己在家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哈。就是挑茶的话，我们首先要挑选那些高香型的茶叶，然后茶底比较干净的，像我们的茉莉花茶，然后乌龙茶，尽量去避开那些重茶、重焙火的一个，还有闷泡的一个老茶。那咖啡豆子的话，我们尽量选浅烘以及中烘的一个豆子，就是花果调香的豆子的话，跟茶精去结合的话，就是非常的完美，就会很好喝。

0: 就是那就是我们的一定是以茶香为主，咖啡是为辅，那茶香刚好可以拖住咖啡香，就是味道会比较干净顺口，比较好喝一些，
1: 就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涩味了哈。
0: 对，
1: 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老师，就是说起来茶咖的调配啊，说起来茶饮的调配都是行家，而且我感觉不仅是行家，也是美学设计师哈，做的咖啡做的茶饮既好看又好喝，喝起来还很新奇。谭老师，其实是不是我们在市面上很难喝到他们调配的茶？
2: 相对来讲是的因为这个可能要花时间要有精力，但是呢我们可以作为体验，你比如我们市面现在可以销售到的很多产品，它是要求方便快捷，然后呢又有很好的一个操作的简单的流程，那我们作为创意饮品的话呢，它可能就要引领我们整个比如说行业的一个发展，所以它可能就要更多的精力时间心血在这一杯作品上。
1: 像咱这一次大赛当中，就您觉得哈，除了今天在座的三位哈，有没有哪些饮品让你很惊艳的？
2: 也有很多，像我们很多人关注的胡辣汤奶茶，
1: 还有胡辣汤奶茶，
2: 对对对，
1: 那能入口吗？
2: 可以的，味也很别致。
1: 那您给我形容形容，究竟是个什么味儿？
2: 胡辣汤味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喝胡辣汤？
2: 胡辣汤是咸的，它是甜咸口居中的。
1: 那喝起来还挺奇妙的啊。
2: 是，
1: 这个选手还是挺有创意的，把本土文化和这个奶茶结合到一块儿。
2: 对对对，我们也有很多像咱们利用麦仁儿，利用我们河南的信阳毛尖，然后呢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比如像这个黄大茶啊，还有我们很多利用了一些很先进的技术，那可能他会用一些能够让口感炸裂，对，然后呢食用级的，然后又让你可以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很少能喝到的这样的一些口感。
1: 作为这个大赛的这个裁判长，您是怎么来断定这个茶是一杯好茶的？
2: 这个首先我们请了专业的裁判，我们请了有5到9位的专业裁判，这整体打分都是由裁判来决定的，但是好喝不好喝，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1: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口感是吧？
2: 对，那我觉得首先它是肯定要不苦不涩，要又香又甜，然后呢又要能够有记忆点，那我们说的记忆点就是要有特别的地方，
1: 就是会讲故事，
2: 是，
1: 而且要好看，
2: 是的，
1: 是吧？
2: 对，
1: 那像这样的比赛一年大概举办几次？
2: 您问到重点了。我们这个郑州社的赛呢，在6月13号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9月或者10月会有河南省的调饮师大赛。而且呢，我们会放在比较重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品牌里边。而且我们这个省赛呢，可能就对这个比赛的要求会更高。然后呢，选手准备的东西肯定就要比之前郑州社的要更好。他可能就要有自己大的突破了。而且我们是希望能够对整个行业的人来讲，让大家各个不同新茶饮品牌的都来参加。
1: 明白。就包括像很多我知道朋友喜欢自己在家里瞎捣鼓哈。我们有个同事就天天自己在家里调配一些饮品或者是调酒，像这样的报名可以参加吗？
2: 可以呀，我们是调饮爱好者，专业的人都可以。
1: 明白。
2: 你像郑老师，我们的瑞娜老师，还有菲菲老师，他们是本身就是做研发出身的，
1: 对，他们是有优势的呀。
2: 是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对这个新茶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作为爱好者也可以啊，
3: 是的，
2: 因为这叫什么叫我们说站在外边观，然后呢我可以把里边的内容看得更细，他就会有更多的创意。
1: 是的哈。那郑老师，您是做这个产品研发的，在您手里经过了多少的产品，就是研发出来多少产品，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计算？
4: 哇，
2: 好多，
4: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说实话有点不太能记得准确的数字，但是说一个大概的，最少几千只吧，最少几千只。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喝到的有哪些是你研发出来的，咱可以不说产品名字哈，就是比如说什么某茶之类的，
4: 比如说
1: 比较火的，
4: 比如说我们在在现在市面上大家有喝到的一款这个糯香型的，就我们在做，然后还有最早的时候有一款关于凤梨跟草莓的一个应用，也有我们在做。
1: 这个我很喜欢，凤梨草莓。
4: 还有特别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带有一个特别漂亮小熊的，也是我们做的。
1: 明白啊。
4: 对。
1: 就是那个偏甜一点的是吧，
4: 是
1: 很适合年轻化的。
4: 是的是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1: 是的啊。微信平台上还说怎么成为茶饮师，你看，我说今天来之前我就很好奇。

0: 还跟谭老师探讨了，说怎么成为茶饮师。你看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就在问哈，听着这个行，感觉可以喝很多奶茶的样子，怎么成为茶饮师？
1: 是的，其实成为一个好的茶饮师，从现在我们行业的角度来讲，它有两种途径。那第一种我觉得比较好的途径，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谭老师在做的这种专业的新茶饮的这种教学。它可以在这个里边，第一，它不分年龄，你只要喜欢你愿意就可以来加入，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学到最直观最可以直接操作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基础。那第二个板块我觉得可能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学校，现在有一些做食品相关的也在推动类似于新茶饮这项课程。那么可能第二个会对于一些爱好者来讲有点门槛，所以目前从我们行业来讲，可能这两个途径会更好入手一些。
0: 明白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茶饮师这个职业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确实是，就感觉每天都要品过各种各样的茶。那你们是不是在外面也不点奶茶不点咖啡，这事儿都花不了你们一分钱了，是不是？
2: 也会点，也会点，
1: 也会点，会点。
0: 会点是要品鉴。
2: 对，
1: 是的。
2: 要做市场调研。
0: 明白啊。刚才郑老师问到大家，现在咱点饮品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叫做不另外加糖，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饮品是不含糖的？微信平台上轻快笑着行说当然不是了，还是含糖的。还有猫说不另外加糖，但是浓缩当中是有糖的呀。还有朋友说并不。还有郭靖这大侠来了，
2: 专业专业，
0: 说当然不是了。很多好朋友都觉得不是，说明这个不另外加糖还是含糖的，对不对郑老师？
1: 是的，本身在产品当中我们不额外加糖，但是我们的新鲜水果还有我们的茶叶，我们的这些使用的这些原材料里边本身也有糖分所在。
0: 怪不得就是我喝一些饮品的时候点不另外加糖还莫名的有甜味。难道是我今天的舌头甜吗？轻快笑着行。今天第二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是一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二份奖品给您包邮到家。抓紧时间回复吧啊！来，今天第三题，请我们的宋老师，我们的这个资深的精品咖啡师哈，今天我说结束之后一定要请宋老师给我好好的推荐推荐这个咖啡机咖啡豆。
3: 可以，没问题，
0: 囤一堆货。啊，请宋老师给我们提今天第三道题。
3: 我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会对咖啡爱好者是比较友好的哈。就是我们咖啡店在菜单上去点的话，就是美式和拿铁，它这两款产品是在哪一款制作时添加了牛奶？对，
0: 就是喝咖啡大家都喝哈，刚才还有朋友说刚喝过，说拿铁和美式哪一款这个咖啡当中添加了牛奶。
3: 对，这个比较友好。
0: 不光是友好还零门槛是吧？
3: 对。
0: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如果好朋友咱知道正确答案就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正确的第三份礼品给您包邮到家。

0: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家装节怎么报名，您回复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了啊。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我们这儿装修呢，朋友们很多顾虑就可以打消，比如说不断的跑工地是吧，不断的选材料，各种担心啊，在咱这儿都打住了哈，没有这种情况。就曾经装修过的小伙伴都说，在你们这儿装修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省心，首先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因为是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偷工减料，另外呢也省心呢哈，中间就去工地两次，开工一次，落成一次，哎，妥妥的房子装好了。对咱们平时上班啊工作的朋友来说实在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这是咱品质家装节活动，无论咱家是新房老房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如果想在家装上省一点钱，咱也给朋友们推荐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己主办的品质是家装服务活动，这个呢就是可以免费的量房验房，还有免费的设计师给您提供设计服务哈。您想想这些东西在外面是不是也得大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价格，但是在咱的活动当中通通免费送给各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省钱，这个活动详情咱就可以一览无余了哈，好朋友们。另外也提醒大家，发完省钱之后第一步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是真金白银的补给大家的，您当这个材料费装修费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好朋友在说这个，我是洛阳的，想报陆军，可以呀，是想报我们特种兵陆军夏令营，是不是？陆军夏令营是每周六都会有一期哈，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咱回陆军可能收不到相应的链接，咱回特种兵三个字，您可以看到三条线路的详细介绍，您打开看一看吧，孩子们都可以在这里玩什么，有什么成长，价格如何，一览无余。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特种兵，再次提醒朋友们特种兵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调饮师就很酷啊，就穿着这个很漂亮的围裙坐在吧台里是吧，然后呢就是各种摇啊，摇这个这是叫雪克杯吗？谭老师，
4: 是的，是的
3: 啊，叫雪克杯哈，就好像是魔术师一样啊。很多好朋友刚才还问怎么成为调饮师，刚才郑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哈，两种方式，一个是参加市面上的培训，一个是各大院校可能有相应的专业。我也想问这个谭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这行现在卷不卷？人数饱和不饱和？工资待遇咋样？
5: 这个我觉得饱和倒没有。这个我觉得不管咱们从从业角度来讲，还是从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先从爱好者出发。然后呢，你可以在自己积累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哎，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可以作为经营的方向，那你就去从业或者自己来经营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受众人群现在非常的广。而且薪资水平那就看你够不够努力。 努力，够不够有创意了。
3: 这也是和我们平时的这个这个调配的饮品相关。
5: 是的是的，
3: 很多好朋友会觉得这一行其实很幸福，可以喝遍天下饮品。现在咱已经都是资深的调饮师了，现在还需不需要每天就是哎各种喝各种尝？
4: 需要，
3: 还是需要哈、啊？
4: 是的，
6: 对的。
3: 嗯，你们到门店是不是那些被你们培训出来的学员都瑟瑟发抖？
4: 没有，还好。
3: 啊，今天老师来了，我得调一杯好喝的。嗯，每天平均品尝新品多少杯？
4: 嗯，平均的话，最少在8到10杯左右吧。
3: 那真的是数量还是不少的哈，
5: 嗯，
3: 就是市面上有一些新品的茶饮，一定是你们

0: 发现的。
1: 对，
0: 嗯，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偏好的口味？
1: 有，
0: 嗯，
1: 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重糖、重香气，
0: 嗯，
1: 重甜度
0: 啊。那你一定很爱喝那种，不是这个加三倍糖，嗯，
1: 对，
0: 还有那个
1: 全糖，
0: 全糖哈，嗯。然后宋老师呢？
2: 我就不一样了，我就会因为女生嘛，嗯，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也比较久，就是我会对糖会有一定的要求，我可能喝三分糖、五分糖
0: 啊，
2: 然后我喝特调会比较多一些，会喜欢加一点咖啡，
0: 嗯，
2: 然后进去，
0: 嗯，
2: 这样会比较更好喝，我个人口感。嗯，
0: 菲菲老师呢？
3: 嗯。我大多数就是会选择一杯无糖的原叶茶，
0: 嗯，
3: 因为白天一整天就是反复测试原料啊什么的，测试饮品，
0: 嗯，
3: 味蕾会受到那种酸涩的刺激，所以下班后很少喝一些很甜的东西，
0: 嗯，
3: 都是喝一些茶居多。
0: 嗯，明白哈。今天是不是菲菲老师还没给大家送礼品呢？
2: 没有。
0: 那菲菲老师今天提今天的，那个第四道题好不好？
3: 好。大红袍，问一下大家，大红袍这个茶，大红袍听起来很红，
0: 嗯，
3: 那它是属于红茶吗？
0: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可爱哈。来，菲菲老师问到大家的一题，大红袍是不是红茶？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答对的第四份的这个茉莉花茶，价值100多元的，也给您包邮到家。怪不得这么多好朋友喜欢谭老师来呢，谭老师每次来都有茶，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音乐广播的好朋友还真的很喜欢喝茶。哎，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朋友问那个老师说，有没有什么好喝又不胖的这个低卡配方？这是问哪位老师？问宋老师。
2: 哦，可以没问题。
0: 嗯，
2: 就是好不好喝是其实是取决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口感，
0: 嗯，
2: 因为每个人的味蕾然后以及他的爱好都不一样。其实低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减糖，真的是就是因为对这个东西是严格比较要求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冷冻的一些原料来进行去复配，
0: 嗯，
2: 因为它这个含糖量是很低的，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茶去中和一下这个口感，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
0: 嗯，你看我知道很多减脂的朋友或者是早上容易水肿的朋友，
2: 嗯，
0: 都会来一杯美式，
2: 嗯，
0: 那像除了美式之外还有哪些茶饮它就去水肿啊或者是减脂的效果？
4: 那我觉得喝抹茶好不好？
2: 对，
0: 抹茶也可以。
4: 是的是的，
0: 嗯，抹茶是不是如果不加糖的喝起来会有点苦？
4: 那所以它可以去我们说用牛奶做特调，或者是抹茶跟咖啡做特调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嗯，那这样的话就中和掉的这个抹茶的涩味了哈。
4: 是，
2: 对，
0: 嗯，而且抹茶确实很容易做出让人很惊艳的。
4: 是的，因为它很鲜，
2: 嗯，
4: 而且呢它会有回甘，
2: 是的，
4: 而且呢它会有很好的你在嘴巴里边感受到的那种余韵。
0: 嗯，
4: 这个很多饮品它可能是达不到的，
0: 嗯，
4: 但是抹茶都可以。
0: 明白哈，
4: 嗯，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问哈，刚才说的那个比赛怎么报名？
4: 嗯
0: 啊，请谭老师也跟我们说说。
4: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嗯，大家我们现在的话呢，文件已经下过了，但是呢，我们的报名链接还没有发。
0: 嗯，
4: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后台可以留言，你就找夏云老师，
0: 嗯，找我报名。
4: 对，找夏云老师报名。这个我们所有的比赛都是免费的，
0: 嗯，
4: 只要是爱好者或者你想来体验，你都可以来感受，都可以直接报。
0: 嗯，是哈，
4: 嗯
0: 嗯嗯，到时候我带着一帮爱喝茶的朋友去感受感受。
4: 太好了，我们组团，咱们魅力881组团去。
0: 嗯，爱喝茶的朋友们来河南音乐广播组团去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夏云，夏云两个字，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说想要喝茶的朋友，想对茶有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啊。是吧，我给您推荐推荐。其实作为本次大赛的主评委，咱谭老师也真的是阅茶无数哈。平时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喝哪些茶类？
4: 嗯，我是可能因为做这个行业，就首先要六大茶类都喝，
0: 嗯，
4: 包括我们现在的再加工，就是我们的花茶，
0: 嗯，
4: 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我会看心情、看时间、看季节，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最近哪个新品上了，哎，我们就多喝一些。然后总之就是喝不完。
0: 嗯
4: 嗯，因为每个茶类有好几千种甚至上万种的品种。
0: 对，您自己爱喝哪一种？
4: 我个人比较爱喝，现在是茉莉花茶。
0: 哎，就是比较爽口是吧？
4: 是的。
0: 嗯，我其实我个人是喜欢喝水果茶的，
4: 嗯，
0: 我觉得水果和茶搭配到一块就感觉 很新鲜，还有茶的这种清香，
4: 是的，
0: 喝起来很爽口，特别是吃完这个油腻的火锅呀之类的，就喝点水果茶特别解腻哈。
4: 嗯，
0: 但是就比较担心这个水果茶当中有糖浆，有没有糖浆？现在这种市面上的水果茶，
4: 嗯，大部分应该有，对吧，腾伟老师？
0: 嗯，
1: 对，现在市面上我们所有喝的水果茶，其实它里边都有熬制的这个糖浆。
0: 嗯
1: 啊，这里边有果糖，然后还会有冰糖，也还会有蔗糖，这个会取决于每个可能不同的门店它的选择跟使用，它的搭配上。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在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问一下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产品它里边是用的什么糖，然后根据自己的健康喜好来去做一些调整。
0: 嗯，原来一个小小的茶饮背后也藏了很多的风味，
4: 是的，
0: 很多的关于生活关于健康的一些巧思哈，这些背后都是这些茶饮师就是绞尽脑子啊，脑汁想出来的一些创意。
1: 对，
0: 今天其实还特别想问问菲菲老师哈，就您是做国风意境的，就是是不是每次要做一些创意茶品的时候都要翻阅很多的古籍，或者是要了解很多的故事，才能够把这个茶饮做得更有创意？
3: 对，这个是需要借鉴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比较有国风意境的这种故事啊什么的。
0: 嗯，
3: 对，因为大家觉得国风意境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玄，但其实很好理解的。
0: 嗯，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用味道造一个景的概念，是不是？
4: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舞蹈叫做只此青绿，大家有没有印象？
3: 对对，
0: 就是用那种元素啊，就是营造出来一种绿色的氛围感。
4: 对，
0: 是不是国风意境也是这个概念？
1: 是的，
3: 对，
1: 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给它去传递出来。
0: 嗯，
1: 对，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0: 嗯。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答刚才菲菲老师提出的问题哈，这道题呢就是关于大红袍是否是红茶。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哈。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菲菲老师送出的第四份礼品了哈。当然也提醒好朋友们，如果您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现自己的爱车空调不制冷了，或者是车方向盘抖动了，车辆闯动了，甚至呢加油的时候油门不给力了哈，别着急去大修，有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积碳呢附着在咱发动机的内部，就像一层厚厚的黏膜胶质物，让咱的爱车哈驾驶体验感越来越差。很多好朋友就说那是我去这个 4S 店打个吊瓶吧，耽误事儿，关键价格还贵哈。您直接用用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具就可以了哈，不用去 4S 店花冤枉钱，加油之前往修油箱里就是灌上一瓶，这个积碳就轻了，油门也松了，这一箱油还能够多跑几十公里。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会感觉到呀，万能通的产品这么多好朋友都用过。有朋友说这个用完之后啊，老车从10多个油降到了8点多个油。有朋友说这一箱油多跑了40-50公里，也有朋友说感觉动力回来了，制冷更带劲儿了。这都是大家伙的真实评论哈，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
5: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菲菲老师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微信平台上大家火的回复呢给我搞迷糊了，是不是？问到这个大红袍是不是红茶，很多好朋友都说是。你看这100多条是的评论给我搞得怀疑了。我记得不是呀。微信平台第一个回答的就是我爱西瓜，说是不是红茶，乐妈也说不是红茶， QQ 说不是，还有加菲猫说是乌龙茶，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是红茶的，比如说 Sky， 还有这个张静，这个飞都说是非说是乌龙茶哈，还有很多好朋友都说是红茶的哈，所以给我搞迷糊了，确实是不是红茶，对吧？是不是谭老师？
1: 是的，它是乌龙茶。
0: 乌龙茶，
1: 对，
0: 听着名字带个红字哈，它是乌龙茶。
1: 对，闽北乌龙。
0: 爱西瓜啊，这位朋友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四份礼品也给您包邮到家哈。除了这个乌龙茶是大红袍之外哈，还有什么茶是乌龙茶？
1: 很多，像我们的铁观音，它是属于闽南乌龙，还有我们的闽北乌龙，就是我们说到的大红袍、肉桂、水仙，还有我们现在的广东乌龙、凤凰单丛，还有我们的台湾乌龙，那像我们的梨山或者是阿里山或者洞顶乌龙，这些都属于台湾乌龙。
0: 明白啊。非常感谢今天四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茶饮，就从一片古老的东方树叶到一杯充满了艺术感的现代茶饮，真的觉得几位老师创造出来了很多哇塞的东西，就是和文化底色是分不开的，也离不开风味呀、技术啊、场景这些方面的融合。
1: 是的，
0: 给我们的感觉这个调饮师更像一个风味造梦师哈。
1: 哇，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几位老师刚才提出来的这个茶饮的名字，比如说又下啊，就非常的有生活场景。郑老师刚才分享的这个茶底，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童年时光，
2: 五彩斑斓的夏天。
0: 对，就是虽然我们的口味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变的哈。
2: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最后也请四位嘉宾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说几句寄语，好不好？先从谭老师开始。
1: 好的，那我们魅力881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调饮大赛，然后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为了健康，为了好喝，那你可以动手自己来做，那学习也许是无处不在的，好茶永远伴随您的生活，谢谢。
0: 谭老师是不是也经常直播？
1: 是的。
0: 您可以说说您的直播账号，回头让我们听众朋友去给您刷一波流量。
1: 好的好的，莫道茶室，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
0: 可以。
1: 想看到比赛，也想看到很多的调饮新品，随时都可以关注我们。
0: 好，郑老师呢？
2: 好，各位魅力881的伙伴大家好，然后欢迎大家经常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在这里边去了解到我们一些全新的不同行业的知识。那最重要是我们作为调饮师这个赛道，也非常鼓励各位爱好者积极踊跃的来关注我们，加入我们，我们这里还真的特别需要很多精兵强将，
0: 是和你们一起卷。
2: 是的是的。
0: 宋老师，
3: 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和今天主持人的这个交流，就是饮品创作这条路就是一场旅程，风味的旅程，就是一杯产品的话，它是风味的骨架，然后共情的是灵魂，就是未来的话我也会继续深耕中式茶饮茶咖融合的这个赛道，挖掘我们东方茶饮的更多可能性，也期待做出来大家更喜欢兼具创意与温度的产品。好，谢谢大家。
0: 好，也请我们的菲菲老师。
4: 好，今天还是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饮品创作的一些心得，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饮茶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杯茶饮里面都能遇见美好。谢谢各位。
0: 谢谢四位老师的分享，也希望你们哈以后的这个调配当中，调饮师的这个生活当中灵感爆棚。
1: 好的。
0: 给我们多创造出来好喝好玩的这个茶饮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也期待老师们以后多多来做客，和我们分享更多好喝的好玩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各位好朋友不见不散。明儿见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正式投档，录取期间考生可查询自己的电子档案运转状态，以及本人填报专业组志愿的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河南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

0: 岗政策继续补贴。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洛阳牧业、万州国际、牧原股份稳居河南上榜企业前三名，超巨变、蜜雪冰城首次入围。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成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体育消息，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30对阵美国女排。娱乐方面，本周六香港 TVB 将播出纪念特辑《永远潇洒的四哥谢贤》和封帝之作《杀出个黄昏》，让观众再次回味谢贤在荧幕前的迷人风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来自于周传雄《微凉的记忆》。整首歌曲当中有着一种非常浓浓的古典韵味，是因为这首歌曲它借鉴了苏轼的《动仙歌》进行了创编，也借鉴了其中的一些歌词还有一些内容，让这首《微凉的记忆》在我们听起来之后是有非常浓重的中国式的浪漫色彩，也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着时光的慢慢流逝，也珍惜当下所处的这段快乐美好的时光吧。来到上午的11:06，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依然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所以呢我才放了一首微凉的记忆啊，希望你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微凉。天气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周口、信阳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将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今天夜里的话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北部、信阳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为多云，下午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最低温度为24度到25度，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说过了天气之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非常快乐的猜歌环节。昨天咱们没猜歌啊，很多朋友都是等得很着急，今天咱们继续回复到我们的猜歌的内容当中，请朋友们来猜一猜我们今天播放的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很简单，播放前奏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比较简单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是可以来大合唱的，如果您会唱也可以唱两句。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来告诉我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请您猜一猜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首歌真的不难啊，就看您能不能猜得对。猜对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加上电子证书一张。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说一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想到这个用团购竟然也会登上热搜，这怎么回事呢？想问一下大家，平常你在买东西啊、吃饭什么的时候，你用不用团购？啊，就那些团购平台，现在团购平台非常多啊，你看刷短视频的现在都在推这个团购平台，您平常用不用团购？最近啊，在重庆有个网友就发帖说，他最近在一家商

0: 商场里面购买甜品的时候，被店员说四五十块钱还要用团购吗？这个语气呢听起来就不太好啊，引发了关注。那么目前呢，这个商场呢就告诉记者说，门店已经和当事顾客达成了私下和解。这具体怎么回事呢？来给您絮叨絮叨啊。这个网友呢就在帖中描述，他在重庆的这家商场里面选购了两个甜品，一共呢花费45块钱。结账的时候呢，他问一下店员说，哎，能不能用团购啊？店员回复说，有券当然可以来用。哎，对，在这儿那个纠正一个读音啊，这个叫团购券，消费券啊，平常咱们很多人读券啊，正确读音是团购券，消费券啊，对。这插个题外话啊，一号都说券儿，不要说券儿啊。好，继续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店员呢就说啊，你有券儿的话你就可以用啊什么的。结果这话音刚落，这个店员扭过头就对他的同伴敲门声着说，45块钱还用券儿，真是。好，这个事儿呢，那网友当然就不愿意了啊。他说被这个网友一说，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憋屈啊，他觉得这个购物体验非常不好。那本身你上团购就是为了让人用的，你为什么要还说我四十多块钱怎么了，我不能用券吗？对不对？那么对此呢，这家商场在相关的帖子下面就评论说，给他带来不好的体验表示非常抱歉，目前呢已经是联系到顾客，并且和顾客达成了和解，并且呢门店的店铺这位店员呢也对顾客进行了道歉。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来了，朋友们，你平常用不用团购券？人家四五十块钱的这个蛋糕用了团购券，你觉得有问题吗？我先表达我的观点，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么来跟大家说啊，咱们平常就经常都买的那个柠檬水，4块钱一杯的柠檬水，大家知道吧，3.8块的团购我都要用，我跟你说。那能省2毛是2毛，省的都是自己的，你说是不是？所以平常这个团购券我是用的啊。来，朋友们，您可以来聊聊这个小话题，您觉得这个团购你平常用不用？刚刚人家这蛋糕用的团购券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是用的啊，就刚刚我说的3.8块我都用，省的都是自己的，是不是？那当然咱要省点大头的话呢，装修它确实是个花钱比较多的时候。你看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装修，哎呀，之前这个买这个建筑材料，后期买软装的这个东西布置什么的都得要花钱。现在你看咱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贴心啊，给您准备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让您轻松应对装修难题。朋友们，如果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想领取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就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可以让您好好来省个装修的钱。你看，如果说刚刚以我那个买那个柠檬水那个一杯省2毛钱，你这2000块得省好久呢。现在咱一次给你搞到位啊，朋友们，如果要装修省钱，想领2000块，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省的都是您自己的。来，咱们刚刚的那首猜歌你还记得吗？啊，可以来一边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说一说你平常用不用团购券，也可以来猜猜咱们的歌曲，再给您听一下咱们猜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请您猜一猜刚刚播的这个前奏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我们的老朋友李素云说，用券呀，咋不用啊？这券必须得用啊。迪哥日进斗金，你看人家日进斗金也说了肯定用，代金券团购券我都得要用啊，省起来省起来，这才是会过日子的，对不对？来，咱们在这首为梦而狂之后为您公布刚刚的正确答案。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2: 大师兄说的对呀。
1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2: 二师兄说的对呀。
1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

0: 先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回来，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再来时间给您来聊一聊咱们刚说的这个小话题啊。首先呢，我们的轻快笑着行就说了用团购券这个事儿啊，咱们来继续说一说。他说用团购券这个事儿吧，我用不用是我的事儿，但是不能因为钱少你就阴阳顾客。这句话店员不应该说。如果已经到了结账的时候，后面有顾客嫌我麻烦，我可以不用，但是后面如果没顾客排队，那么优惠多我就用。反正我是觉得，你商家既然推出了这个团购券，你优惠多跟少的问题那是你自己来定的，我顾客买了我来用，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很在理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美娜，他说呢，哎呀，是我的话呢，我就会说，那你不让用的话，为什么要开这个团购呢？我会再给他一个差评。你看，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是不是？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乐鱼，哎，是乐鱼是吧？对啊，乐鱼啊，乐鱼啊，对，因为乐鱼刚刚又在猜歌，又在那个什么说这个团购，他说团购券这个事情的话，我绝对是会用，因为有的团购确实比店里要省钱很多，而且商家开团购就是为了引流嘛。哎，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团购券呢，它其实有很多它推出的一些优惠东西会让顾客到店里去，也可以会增加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销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那您对这个团购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您平常用不用团购，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说一说您的看法。接下来时间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的这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 来，我们准备好一起来唱啊，这歌太好唱了。

太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了，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我们一边猜歌一边 K 歌，朋友们会唱的都可以来一起唱一唱。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林忆莲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在她自己的感情生活家庭当中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这首歌曲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温暖，两个相爱的人在歌曲当中的这份呈现，就是对对方的一种最有掷地有声的一种爱的表达，也是相互信任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来，我们一起唱副歌部分。

0: 猜对的人非常多啊，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朋友猜对了这首歌。比如说我们的这位朋友对你偏爱，还有 Mountain， 还有我们的老孙、吴虚言、圆圆，还有这个某某蛋糕房，还有马龙、迪哥、日进、斗金、小鱼、高瞻远瞩、轻快笑着行、李素云等等等等。其中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呢，这个小老虎还唱了一下这个歌，来我们听听看他动听的歌声。你好。
1: 值得我去真心
0: 在这里。哎呦，唱得不错不错、哎、不错不错吧。来，大家听听我们的这个某某蛋糕房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你好，
2: 至少还有你
0: 哦，你没有唱啊，欢迎你下次唱一唱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展歌喉，好吧？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猜歌同时来 K 歌，来唱唱您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最经典的部分，让我们来听一听。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猜一下第二首歌，请您做好准备，
3: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来听听看。

听这个歌曲有没有这种感觉，仿佛一听这歌就想起来小时候在家写作业，一听见爸妈的开门声赶紧关电视那个然后爸妈出去去这个上班或者买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你在家里面本来说写作业，然后偷偷开开电视，然后一听开门声立刻赶紧关电视，有没有这种感觉？来，朋友们可以告诉我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正确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您觉得这歌特别好听，想唱那么两句啊，也可以，欢迎您发送语音过来，唱一唱这首歌曲当中您觉得好听的部分。来，再听一遍它的前奏。来，再听一遍。

这个就不用提示了吧，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啊。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您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你看刚刚我一说那个小时候看电视然后被爸妈抓包的那个场景，有些朋友就发过来信息说哟跟我一模一样的啊。你看咱们家呢真的就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也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回忆。那现在我们想给老房翻翻新，想给家人买个新房子，把房子装修一下，当然呢也在情理之中。那如果说您准备装修房子啊，大家都知道装房子是个大事儿，您可以找到我们专业靠谱的装修公司，跟我们这次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

品质家装节，给您的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方案。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给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带给您，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让您告别增项的这些套路，让您的后期啊也是放放心心的啊。您可以也可以放心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还有监督记者团为您服务，赶紧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吧。

0: 近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欢迎回来，11:3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朋友们果然都是很有回忆感的啊。那个小老虎呢，不仅猜对了这首歌，而且还唱了出来。我们待会儿来听一听他的歌声。我先来说一说轻快笑着行跟我互动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我刚刚说小时候呢，这个在家偷偷看电视，然后听见爸妈开门的声音，赶紧关了电视，假装在写作业。结果呢，轻快笑着行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他说爸妈回来赶紧关电视，然后我妈摸了摸电视后面吼我一声说，你以为关电视我不知道，然后打一顿。因为一摸电视后面电视是热的，就知道你在家偷偷看电视了啊。他说我现在也学会了这招，小孩都以为我们大人不知道，大人知道摸电视，现在我长大了。所以也足以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变成了小时候我们讨厌的样子。好吧，那个这时候有时候从家长身上学到的一些招数，现在不得已就用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这也是正常，这也是一种传承嘛，对不对？然后咱们来听听看小老虎刚刚说的这个正确答案啊，他说的是什么？来，让我找一找他的信息。来，你好，小老虎。
5: 我向你飞去，温柔的吹。好像叫雨蝶是吧？
4: 那你还真的猜对了呢，就是雨蝶，这是李翊君的一首歌，看看朋友们会不会唱啊。经典的，经典的啊！

是的，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你看我们那种非常温暖的味道呢，在一首老歌当中它就可以慢慢的升华。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也听到这些老歌之后，就会回忆起以前的种种，可能也会想起来自己刚刚开始买车的时候，这辆车伴随你一路同行的那种感觉。但是啊，这开了好多年过去了，咱们的老伙计现在也会给你喊喊疲惫，他也有点累了。因为呢，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呢，会遇见这样的问题，它的积碳会越来越多。这个积碳多了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呢，是咱们的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种老车，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可能真的就有点很遥远了。所以呢，现在咱们的燃油车主还有油电混动车主们，建议您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让咱们的爱车感受老车换新的这种感觉。您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好嘞，一首非常经典的雨蝶之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当中，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哎，请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哟，这歌有点难吗？目前还没人猜对这首歌曲啊，来，朋友们请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哎，我没想到这首歌会把大家难住，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也是这位歌手他的代表作。来，咱们再听一下前奏部分，请听题。

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的频道上这位叫做根根的朋友说，想问一下子恒的抖音号啊，我不咋玩抖音，你可以到新浪微博里面找到我，新浪微博里面可以找到双子座的恒星，就是小弟我啊，子恒嘛，双子座的恒星，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这个，里面是带那个 V 认证的，一找就是我啊，呵呵，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双子座恒星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支持，分享周杰伦的歌《时光机》。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4: 那个，我刚才不是宣传了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吗？我们的老朋友李素云就说了，新浪微博你更新也咋不，你更新的也不咋更新呢啊，你更新的也不是很勤劳。你看看，不要老猛戳人肺管子嘛，这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见识。一看你最近就没有咋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啊，我的新浪微博双子座的恒星最近刚刚发表了一首由我演唱的动听的歌曲。最近电影八仙看了没啊？王鹤也跟黄龄唱的那首过海听了没啊？王鹤也跟黄龄这两天不是刚来开封参加一个演出活动，现场还唱这歌了，大家都特别喜欢了。所以呢，作为这首歌曲的强烈的推荐者，我也演唱了一首，就放在了我的新浪微博上，要不要感受一下呀？

0: 这谁唱的呢？咋这么好听呢？你看这些。哎呀，我就不告诉你，这是一位叫子恒的主持人唱的啊。我真的跟大家说，这个过海就是最近我看了这个动画电影《八仙》之后，对这个过海真的觉得特别好听，非常上头，旋律也是特别的轻巧，而且里面呢有一种让你觉得有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那种感觉，哎呦，真的是特别的轻松跟轻快。所以刚刚这个小片段是我翻唱的啊，你就说怎么样吧，还不赶紧到新浪微博双子座的恒星点个小关注，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位叫墨雨听风的朋友说，主持人子恒你好，我是来自于黑龙江伊春的听众，我现在正在网络收听咱们的节目。哎呀妈，东北老铁啊，哎呀，我真的，我跟你说，我还没有去过那个黑龙江呢，没到过咱们的这个东北的这个黑土地上，这特别想去看一看啊，尤其呢是咱们东北话，我觉得老好听了，贼拉好听了啊。那个墨雨听风，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发两句正宗地道的东北话让我听听啊。各位老乡都搁哪呢？所以我觉得东北话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就是让你觉得特别豁达，特别开朗，特别豪爽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墨雨听风，你刚刚听我学的那两句东北话唱的咋样？哎，不是，是说的，你看一不小心又回到了刚刚那个主题，唱的咋样，就我刚东北话说的咋样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请您来听正确答案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啊，非常好猜的一首歌。

这首歌来自胡夏带来的那些年，你猜对了吗？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魅力快乐颂的听歌猜歌和 K 歌的时间，我是子恒，谢谢你的收听，咱们明天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1: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中裕航空集团联合驻郑航空公司完善郑州至新疆客运航线网络，已直达新疆16个城市，每周计划近300班的密集班次，搭建起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思路，方便广大旅客畅游全疆。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重磅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国内新闻，国际金价再度跌破4000美元，国内金市跟跌，周生生、老庙双双下调。俄罗斯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体育消息，2026

0: 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俱乐部注册名单正式公布，王楚钦领衔山东卫侨，孙颖莎留守深圳大学，而王曼玉与樊振东均未出现在任何队伍名单当中。娱乐方面，电影《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的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孙燕姿的年轻无极限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又是炎热的一天。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前给各位预告了啊，这个炎热的状态呢至少会维持到明天。我们河南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到中午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9度甚至40度啊，所以体感上会更加炎热一些，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那省会郑州今天多云，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会有雷阵雨。哎，说到这儿，刚才我出去下楼拿快递，我也发现了啊，好像有下雨的那种一个态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得车上带把伞。那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是25度，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那种闷热还是很强烈的。那明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34度，后天依然是34度。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天已经是7月22号了，暑假呢其实真的过得很快，马上一半就过完了，对不对？那受到今年上半年有一部电影啊，这个俺默的情书呢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今年夏天啊，潮汕地区的旅游热度也是在持续攀升，所以像潮汕的莺歌舞啊、醒狮啊，包括潮剧、潮中功夫茶等等，这些非遗文化体验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今年夏天的旅游目的地就选在这儿了呢？除此之外，像秦皇岛、贵阳，还有呼和浩啊，这个呼伦贝尔啊、桂林啊、大同啊、哈尔滨、拉萨也都是很多朋友的暑期出游目的地的热血。那不知道今年暑假您是打算去哪玩呢？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出去玩的同时，我们爱美的女同胞们也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对不对？除了防晒之外，晚上的修复也很重要，可以试试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太适合夏天出游之后啊，晚上那个出游啊，就出去玩之后经过日晒，晚上来进行修复补救来用了，因为它针对我们晒出来的这个晒斑包括色素沉着是非常有效果的啊，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成分就 Pitaro， 可以增强我们皮肤基底的那种抵御能力，而且它是乳液质感的啊，一抹化水很好吸收，不管你是油皮干皮都是可以用的。当然这款产品很贵哦啊，如果你在专柜买的话大几千块钱，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争取到了一批07清仓价，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50毫升规格的，清仓价只要299，真的是专柜零头都不到。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只有100单哦，299一瓶，买2瓶更划算，2瓶立减100块钱，2瓶只要499。商城会员的话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建议大家可以和同事啊、闺蜜啊一起来拼单，回复“大牌”，曹格，寂寞先生。

徐飞的夏天的味道，不知道你有没有闻到属于你的夏天味道呢？说到这儿也想问大家，你觉得独属于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味道？是西瓜味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另外最近如果你有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广岛之恋。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以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转眼间今天已经到了周三了啊，提醒各位按照我们的限行规则呢，今天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是3和8，注意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点一首林俊杰的记得，答案可以了，送给所有喜欢林俊杰的朋友。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12点4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啊。今年打算装房子的小伙伴们不要再错过了，现在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有更多的优惠和补贴，而且记者从您签约开始就帮您来监督全程，包括选材啊、施工啊，还有后续的验收啊，还有售后服务，全程为您监督，让您更加的省心。同时为了让各位装得放心呢，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这个不开心的事情或有纠纷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让您没有任何风险。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先来报名。水木年华，别哭，我最爱的人。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启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2026年至2028年分阶段实现乡镇、社区、村级医疗机构质控全覆盖。入夏以来，每逢周末，尖岗水库便成为众多市民避暑纳凉的打卡地。郑州尖岗水库发布重要提醒，暑期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高发，未成年人往往对水域危险认识不足，同伴间容易互相怂恿，且落水后不懂科学施救，极易引发连环溺亡，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体育消息，阿根廷男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失利后，昨天乘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梅西、德保罗等多名主力未随队，数百名球迷依然冒雨在机场迎接，并在街头为敞篷大巴巡游欢呼。娱乐消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发布消息称，《给阿妈的情书》妙延期到8月31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年啊，这个 AI 短剧代替演员真的成了一个势头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AI 短剧的。前两天我无意间刷进去之后，然后你别说，这个刚开始觉得真的和真人差不多，但是后面就越看越觉得不舒服，是那种生理式的不舒服啊。所以近期啊，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是接连冲到了热搜平台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为什么我们正常人看到这些 AI 脸会越看越不舒服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也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恐怖谷理论。所以人民日报呢也是发表评论提醒说， AI 脸受到厌恶呢，其实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也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但是不能够用流水线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因为 AI 它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够争抢存量，而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够创作增量。所以就像这些歌曲一样，不管是王菲也好，老狼也好，还是陈奕迅也好，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人，是人就有真情实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些 AI 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制作 AI 演员背后的这样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或者是动机呢？总之我个人还是更希望能够有更多有温度的真正的人去带给我们这种艺术的感悟力。老狼，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啊，那是我们的记者陆飞，他去亲自啊去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探营了啊。有的时候啊，是我们大人把孩子们想得太弱小，他们的这种潜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在大集体当中，他们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那种啊自驱力一旦被燃起的话呢，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一切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想这个暑假给孩子们一个挑战，或者是让他们觉得更加自信的话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现在是有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是空军线路在美丽的湖北，都不是特别远。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拼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啊，相信孩子们会度过不一样的7天，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像陆军线路最高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但是这个补贴名额马上就没了，所以您需要抓紧时间咯，动动手指，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林忆莲，李宗盛，我明白。

现在三伏天呀，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油耗在增加，因为很正常啊，空调在使用嘛，对不对？那如果出了这些问题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积碳也在增加，可以试试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这段时间我们还是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啊。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啊，这种加速的那种制动的感觉消失了。还有就第三瓶是清洗三元，这样你的故障灯也就灭了。其实一瓶三瓶下来的话呢，相当于给我们的车做了一个保养。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10年左右的话呢，就建议使用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也是一套三瓶，但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一套首先价格要贵一点，它是239块钱，但是它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不管选哪个套餐，您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享受我们的优惠吧。徐小琪，可爱的玫瑰花。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刚刚看到了微信台有朋友说啊，他们已经联合着同孩子的同学三家一起报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海军线路，说孩子们非常期待。那我相信孩子们应该会度过很难忘很开心的7天，因为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啊。首先青岛很美丽，而且是个避暑胜地，对不对？温度刚刚好，最关键是孩子们还可以去登岛，还可以去赶海，这些都是他们特别喜欢的。那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我们的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像空军和海军线路呢，优惠完现在不到3000块钱，陆军线路优惠完不到2000块钱，当然这是重金补贴名额啊，这个优惠名额马上就结束了，报满之后就只能恢复原价了，各位，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个孩子体验感嘛。那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来报名。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回复家装节了，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家装节优惠活动。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现在也是提升了补贴的标准，而且马上

进入下半年之后呢，这个十月份也是个好的节气，好的日子，可能很多新人要举办婚礼，所以装修也会进入一个高需求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呢就开始为您服务，包括选材、施工过程，还有这个验收啊，以及后续的售后服务全程为您监督。而且为了让您装得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可以让这笔钱先来给您赔付，减轻您的担忧。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儿日前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四个事项。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申请成功的大学新生可获得省级4000元以上的助学金。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体育方面，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后凯旋归国，于当地时间7月20号接受国王和首相的高规格接见，国王盛赞这是史诗般的胜利。娱乐消息，2026暑期档竞争白热化，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10天票房过15亿之后，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3天票房突破3亿，成为今夏另一令人惊喜的票房黑马。《八仙》是今年暑期档评分顶尖的国产动画作品，不同于传统神话改编的刻板叙事，剧情反转巧妙，贴合性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一罐糖果承载着满心的欢喜。刚刚我们听到蔚蓝的 My Cookie Can 伴着这样一首甜蜜的歌，欢迎各位来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如果说刚刚的这首歌是勾勒出了无忧无虑的甜蜜时光，可是当梦幻褪去，走进现实的生活当中，真正的爱意经得起平淡和清贫吗？接下来我们听到杨坤的这首《穷浪漫》。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

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
6: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7: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萧煌奇带来的这首《我是你的消防局》。昨天看到有朋友在群里面讨论说，如果我在空调房里待一天，我还需要洗澡吗？刚好我看到一个研究哈，是说身体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我们自己察觉不到，也叫做不显性出汗。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22度下安静休整一整天，不显性出汗达到381毫升，出汗量相当于一小瓶水。那此外呢，皮肤接触到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油脂还有死皮细胞都会在皮肤表面堆积，所以即使你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出汗，也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最好每天洗一次澡，睡前1到2小时洗一个温水澡，洗澡时间在15分钟就可以了。继续我们听到戴娆带来的这首《绽放》。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来自于汪峰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借由这首歌来追问生活，探寻自我活着的意义。人生总有汹涌的理想，也躲不开遗憾的相遇。就像大海拥有广阔无垠的波澜，也藏着分隔两岸的叹息。当爱意隔着山海，只剩无言释怀。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梁心怡带来的这首《珊瑚海》。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了，走喽。
3: 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2: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1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我省下半年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分别最高补贴20000元和15000元，购买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近日，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体育方面，7月24号、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将开展1/4决赛，三门峡队、济源示范区队、信阳队、商丘队、郑州队、郑州航空港区队、洛阳队、焦作队八支队伍将会展开激烈对决。娱乐方面，歌手王源8月22号至23号南京站演唱会将会2场连开，带给歌迷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

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

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我们听到温岚带来的《傻瓜》，这首歌也是唱尽了单方面奔赴的心酸和执念。世间有很多的爱恨别离，总会让人忍不住遐想，如果缘分自有天意，结局会不会不同。马上我们会听到李健带来的《假如爱有天意》，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朴树带来的《我爱你再见》，很多想要减肥的人把目标盯在了饮食和运动上，但是忽略了睡眠这个免费减脂的利器。最近看到一个研究，他们选择了80名超重的成年参与者，随机分成两组，睡眠对照组仍旧是少于 6.5 个小时，另外的睡眠延长组比平时多睡了 1.2 个小时。经过他们两周的研究之后发现哈，睡眠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每天的能量摄入就减少162千卡，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完美的效果，预测三年。

内体重可以减轻12千克，所以这是不是给我们又找了一个要早睡的理由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马上我们会听到王菲带来的《致青春》。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1号，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旅游民宿评定结果，10家民宿符合五星级乡村旅游民宿标准，5家民宿符合四星级乡村旅游民宿标准，1家民宿符合国内丙级旅游民宿标准。从7月到12月，我省将会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别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1131就业服务，确保就业工作不断档，帮扶对接不间断。河南省下半年将会继续实施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内的促消费活动。14-5期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发展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2025年，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长 150%。 体育方面，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以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近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第三、第四名。舆论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1号12:17，影片《群星闪耀时》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宋书波。那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微创新技术如何守护儿童心脏健康方面的，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

0: 收看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下方评论留言都可以看得到啊。稍后也会整理平台的留言，在直播时候有请一下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因为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相对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我们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像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宋主任，他也有很多的学术的认知，比如说呢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等等哈。那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呢，可能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会更加有这个时间哈，来收听或者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把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朋友圈也好呀，或者是家长群也好，一起来了解关于这个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宋主任。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聊这么一个话题。当然说到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首先家长肯定会觉得特别恐慌，包括得了这个病哦，怎么会患上这种病啊，然后这个治疗呀康复呀等等哈，都是满心恐慌的。所以今天呢可能您会从方方面面跟我们大家来聊一些，我们多多少少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它的这个新生儿的筛查诊疗呀，术后的一些全流程的知识吧，帮助我们家长来科学应对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也告别一些手术的焦虑。那刚开始的话，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到底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我们先天心脏病啊，它是指就是在胎儿时期它的这个心脏大血管发育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心脏畸形。
0: 嗯，
1: 这种先天性心脏畸形呢也是我们出生缺陷最常见的一种啊，就是我们称之为是先天心脏病。
0: 嗯，好，出生缺陷是吧？
1: 对对，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出生缺陷。
0: 嗯，
1: 大概它的发病率就是在一个千分之七八，也就是说有1000个这种新生儿出生里边可能会有7-8个宝宝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先天心脏病。
0: 嗯，您看平台上真的有家长已经在留言了，他说我在备孕期，对这些话题都特别感兴趣。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产检呀包括婚前的检查就能不能提前发现呢？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产前筛查的技术啊已经是可以说是比较完善，而且推广的是比较好的了，在这个从这个县市级啊包括我们这个省级啊，所以它的各个的医院一般是从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生儿专门的这种先天心脏病的一个筛查。
0: 嗯，
1: 像听诊呀氧饱和度这些初步的筛查以后，如果有可疑的就会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心脏彩超。
0: 嗯，
1: 当然在胎儿时期呢我们就可以做除了我们这个四维超声来这个大体的这种排查以外，我们还有专门的这种胎儿心脏超声，基本上就是说在出生前就可以把这些先天心脏病给诊断出来。
0: 嗯，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新技术哈，也是为孩子的健康发育健康成长来进行保驾护航的。那您在临床上就是比较高发的这个新生儿的一些先天性心脏病的类型大概是有哪些？
1: 我们这种先天心脏病呢我们大概分为两大类吧，我们可以分为是轻质型或非轻质型的。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些非轻质型的，像大家可能都有了解的房间隔缺损呀室间隔缺损软骨未闭这些动脉导管，这些是在我们这个新生儿期呀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但也有一些相对不常见的，大部分是一些复杂的，我们也大部分都是一种轻质性的先心病，像法洛斯联症啊大动脉转位啊肺动脉闭锁呀，这都是一些复杂的了。
0: 嗯，好，这是平台还有人在留言哈，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之后的话怎么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孩子很少做体检。
1: 就是我们来发现这个先天心脏病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他会有症状啊，可能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不是合并有先天心脏病，我们可以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啊。如果像比

0: 要常见的这些左向右分流的心脏病呢，一般听诊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杂音，然后进一步的做这个超声检查。但也有一些啊，它是有轻诊先心的话，它有这种甲床啊、口唇有止干的，这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啊，要进行一个排查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运动以后啊，出现这种胸闷呀，甚至有一些运动以后出现晕厥的啊，这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进行排查，是不是有这种先天心脏病的。
1: 好，还有这个也是家长朋友在留言啊，他说我们家儿子8岁，前段时间他让我看他那个电话手表监测他的心脏跳动120多下，我想问一下主任，像这种情况正常吗？
0: 8岁120多次呢，不算太快啊，只能稍微偏快一点。一般如果我们要是说有这种快这种心室率的快这种快速性的这种心律失常啊，像比较常见的叫阵发性的这种心动过速，这种的话一般它的发作的时候是心率都在150、178甚至在200次以上，这种的话大部分是会有一定的症状的。
1: 所以这个孩子120多也不用过于紧张，有可能他运动完之后，那像正常哈、啊，这8岁多孩子他的那个心率的话大概是多少，波动的话即便运动之后波动会在多少，正常
0: 他运动状态下到120到130这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就是说看他这种运动以后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如果说他不运动的时候啊，心脏跳动就特别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高度警惕了。因为我们的心脏这个跳动次数它不是说是一个稳定不变的，你像你在睡觉状态下它就这个心室率啊，这个心脏这个跳动节律它就是低的，如果我们在运动状态下啊，它的心脏跳动节律就是要高起来的。
1: 那我们家长如果说我这会儿就想给孩子来测一下这个就用这种什么脉搏的方法也好呀，或者借助一些我们家里面有些电话手表之类的哈，监测的话呢，这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它相对来说是正常的，在孩子平静的情况下。
0: 就是我们这个心率呢，我们其实它跟这个年龄啊也有直接的关系，像我们正常成人这个阶段的话啊，一般就是60到100次，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率。所以说，一般像我们这个10几岁的、14、16、18岁的这种大龄儿童，基本上都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一个阶段了。再小一点的，一般的话，这种1岁以内的话啊，它都会在一个120、130啊这种心率。如果你要是说这种6个月以下的啊，那它会在130啊这种心率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
1: 好，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其实咱们网络的各种这个信息也非常发达，可以来搜索一下对照一下，是吧？
0: 对对，
1: 如果说实在觉得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我感觉他那个心脏跳动过快了，然后可以到什么科室来做一个什么样简单的一个初筛呢？主任，
0: 对，如果是怀疑是因为有心率增快的话，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心电图。但心电图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说你做的时候它如果是发作的，这样的话才有意义。因为有一些这种刚才我提到的阵发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它正常状态下它是跟正常心电图是一样的，它只有在发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抓到这个心电图才能诊断出来它是什么病。所以说针对一些他确实有过这种啊快这个这种心脏跳特别快的时候，但你有没有常规心电图又抓不到的，我们有特殊的检查，我们叫室道电生理，我们可以做一个室道调搏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种诱发的手段来诱发出来这种心律失常，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诊断了。
1: 好，这个是儿童的话哈，像这个12岁以下的话，他是不是必须去一些儿童专科的心脏病的这些医院呢，或者是科室来进行检查？
0: 是的，你最好是到我们这些更加专科的专业的这个医院进行检查啊，这样的话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查手段啊比较的齐全。因为像食道调搏啊这种一般很多的医院都不能开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相对我们的这种经验更加丰富啊，所以说诊断它的这个成功率啊或阳性率啊也会更高。
1: 好，这是给各位提个醒哈，因为真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好像不太容易会去体检是吧，只有等到发现一些症状的时候，然后家长才会引起重视。当然这边看到有朋友还在这个平台上留言，他说呢，刚刚主任提到说那个嘴唇的颜色哈，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有的时候在

0: 水里玩一会儿，就会发现那个嘴唇颜色变紫了。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心跳有问题呢？
1: 这种啊，一般，就是说我们只能说大概率可能不是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有时候在水里玩呀，它可能是一个温度的，受一些温度的影响。如果说温度的影响以后，它这些啊末梢的循环呀，啊指甲呀，包括这个嘴唇呀，都可能会有这种啊看上去会有一点青紫的这种表现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真的要确定的话，我们是可以量一个指脉氧啊，我们叫氧饱和度，我们有一个这种专门的一个仪器来进行测量一下啊。正常人的话，我们都是一个98以上的这种氧饱和度啊。如果说它要低于95啊，甚至如果是那真正的这种青紫性阴病，它就会更低啊，有的是70、80这种氧饱和度，这就说明是有问题的。
0: 嗯。好，不放心的话可以去这个专科医院做一下检查。
1: 嗯，
0: 那您看咱们过去临床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它这个方式在现在看来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我们过去治疗先天心脏病啊，主要是靠这个外科的一个手术，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正中开胸的一个手术。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正中开胸嘛，它是个创伤比较大，恢复也比较慢。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要做这个手术呢，是需要让心脏停跳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体外循环机，在手术过程当中，心脏、肺脏都不工作啊，就完全靠这个机器来进行替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心脏手术吧，它当中这个风险大，或者说它创伤比较大的地方。
0: 嗯，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一听到说，我这么小的孩子要给我进行开胸手术的话呢，就会非常紧张的一个原因吧。当然，关于这个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不一样的话呢，我们稍后再来聊。各位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欢迎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出去哈。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平台各位的留言。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宋书波。那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微创新技术守护儿童心脏健康。有一些新生儿体检查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家长面对开胸手术真的是满心恐慌哈。这传统的开刀的话呢，就是听起来就是创伤比较大，当然这个恢复期可能相对也会长一些，也是让很多家庭啊，就一听到这种手术方式就进退两难了。刚刚呢，主任也聊到了，就是过去咱们临床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主要依靠的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开胸的一个手术方式，是吧？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它那个弊端之一的话呢，手术挺大的，还有其他的方面吗？这些短板？
1: 一个呢就是说它创伤大，第二个呢， 这种传统的外科手术基本上都是需要输血的。

0: 术学我们知道就是当然现在我们输血环节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一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啊，偶尔还有一些地方报道出来，因为这个输血呀传播一些疾病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传统外科手术当中吧，也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嗯嗯，好，这个都是跟我们现在的新技术相比来说哈，这个传统手术它的一些这个问题吧。当然了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的话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新技术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手术来讲我们分为两大类吧，第一个就是也是外科手术，但是外科手术呢我们现在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为主，像腋下小切口啊，
1: 啊，腔镜手术啊，这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微创啊来这个减少这个创伤的一种。第二个呢，就是介入，介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经皮的这种穿刺，就不再需要这个切口了，只是需要一个穿刺啊，然后也不需要心脏停跳啊，也不需要体外循环，也不需要输血啊，我们通过这种，风堵器呀来支架呀或者球囊啊来实现一个治疗啊，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就更加微创的一种手术方案。
0: 嗯，好，这个就是最新的这种治疗方式啊。当然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也会梳理平台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
1: 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如果是那种特别小的这个低月龄的新生儿哈，做这个相关的手术的话呢，像他的手术麻醉风险是不是特别高？新生儿或者早产儿，他的这个麻醉呀、手术风险肯定相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婴幼儿或者是儿童来讲啊，他肯定是高的。但是呢，在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个医院来讲啊，因为我们每年啊， 这种先天性脑病的手术是在3000例啊，这也是在全国前3的一个手术量。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新生儿啊到这个儿童啊甚至到成人啊，我们这个麻醉啊手术啊监护啊各个环节啊这个实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可以尽可能的来保证
0: 我们这种手术麻醉它的这个安全性。嗯，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太小了，要不然这个手术我等等再做哈，这有些是不是还不能等？
1: 是的，就尤其像一些新生儿，他是重症这种心脏病的时候，他必须要早点做啊，有的必须要在这个1周以内啊，或者说这1个月以内来做。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国家一个重大一个课题，我们由我们单位来牵头的，我们就是来探索一下，看看这种复杂的重症先心病，看他是在7天以内做，还是在出生7天以后做，对这个我们这个
0: 宝宝他的恢复是更好的啊。哦，7天时间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真的就是这种新技术的到来哈，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科普节目了解完之后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哈，然后家长是会有很多担心，但真正说当孩子面对这样疾病的困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专业团队，是吧？专业的技术。当然了，我们还是不希望说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那您看这个像新生儿哈，先天性心脏病，他最佳的一个筛查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新生儿呢，首先应该是在18周左右吧，他一般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四维的超声，四维超声是对这个胎儿整体的，不仅是对心脏，还有对包括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啊、四肢啊、各个系统都有一个筛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如果心脏有问题，他们就会提示啊，提示呢一般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胎儿心脏超声。
0: 胎儿心脏超声一般就是在22周左右，做这个胎儿心脏超声相对来讲就做得更加的准确，也看的这个更加清楚一点。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在我们专业的这个医院来做一次胎儿心脏超声啊，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在胎儿时期来确定啊这个到底是哪一种先天性脑病。
1: 嗯嗯，
0: 好，这其实也不用说我们家长特别去提醒吧，应该是有相关的儿保呀等等会有医生来提醒家长说给孩子要做一个相关的这个筛查吗？
1: 是的，现在就是这种产检嘛，你只要是在这个我们正规的进行这个登记啊，进行产检，他都到哪一个阶段他都会

0: 应该是会提示咱们你该做室位超声了啊。室位超声如果做完以后没有问题，那个胎儿超声呢也不是说就是胎儿心脏超声不是非得要做的，但是如果说你室位超声做了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你想再确定一下，那也可以再单独再做一次这个胎儿心脏超声。
1: 嗯，好，对于这个刚出生的宝宝呢，如果查出有轻微的一些这个缺损的话哈，那一定是要立刻做手术干预的吗？
0: 不是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新生儿期需要干预的，这都是一些重症复杂的心脏病。
1: 嗯，
0: 你像我们昨天刚做的一个是新生儿出生七天的，他就是一个重度的这种肺瓣狭窄，氧饱和很低，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介入手术，一个胸腔扩张。不需要做这个外科手术的。但是你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房缺呀、室缺呀、动脉导管啊，这些在新生儿期如果它是一个小的这种缺损，它不影响它正常生长发育，我们肯定是要让它正常的喂养，等它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像房缺更是这样，更不用着急，一般房缺的话就在一岁以后再考虑治疗就可以。然后如果是这个室缺我们一般都是在六个月左右。但是也有些大室缺大导管尤其在一些新生儿期一些大的动脉导管，这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提早干预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介入的方案来进行解决。所以说什么时间手术的话，它是一个个体化的，因人而异的我们要听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些建议。
1: 那如果是像这个新生儿哈，然后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做介入手术的话呢，一般术后住院的这个观察周期大概多久？
0: 如果我们做介入手术的话，一般它的对新生儿来讲的话，观察周期一般是在5到7天左右，像如果我们是做普通儿童这种介入手术，一般术后3天介入手术的话，他就可以出院了。但新生儿的话，一般我们还是会，大概会观察到7天，会观察的这个时间周期会相对长一点。
1: 嗯，好，还有家长在问哈，他说如果孩子是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对他以后的这个发育有没有什么影响，想问一下主任，主要是哪些方面需要家长特别关注一下？
0: 对，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种先天心脏病呢，如果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复杂心脏病，那肯定它是直接会影响他的这种生长发育啊，包括这个以后的生活质量啊，甚至这个寿命啊，都是会有直接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对于一些常见的先天病，你像房缺、室缺、动脉导管这种，它的对它的影响有时候就出现的比较晚比较慢有的很多它在这个早期没有发现，就是它没有相关的这些症状但是后期有了这些症状以后，有的就容易就错过了这个手术时机。你像我们单纯的一个室间隔缺损，如果你及早的发现进行治疗的话，它的这个手术效果非常好，跟我们正常的就是将来术后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他错过这个手术时机，形成这种重度肺动脉高压以后，那么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寿命就会直接的受影响了。
1: 好，当然关于这个如果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些患儿哈，术后远期的话呢，像他正常上学运动等等这些也是可以进行的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先天心脏病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心脏病，那常规的心脏病我刚才也说了，他们做完手术以后基本上跟正常人都一样的，所以是参加活动啊，包括甚至一些剧烈的运动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些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就是手术以后啊，因为他可能还要牵涉到二期手术啊这些，所以我们会限制他的这种活动量。
1: 行，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把问题发过来。这是看到平台还有人在问，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任哈，我们家也是这个小朋友哈，他这嘴唇颜色一直就是有点发紫，还在想着是不是遗传了爸爸这个嘴唇发紫，爸爸心脏也没有问题，孩子的话会不会就单纯的是遗传了这个肤色，问一下主任。
0: 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啊也是会遇到这些情况。就是这种青紫先心病它会有这种口唇甲床的青紫，但是它并不是说有一些就是跟肤色呀跟其他有一定的关系，说它不是说你有这种青紫啊就一定是有这个先天心脏病。但如果说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是说做一次心脏超声这个这种我们是无创的这个可以说一个检查，也是对我们先天心脏病吧一个诊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检查的方式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0: 就是心脏彩超还是？
1: 对，心脏彩超。
0: 心脏彩超是吧？
1: 嗯、是的。
0: 啊、行。如果说实在不放心，就带着孩子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哈。
1: 嗯、
0: 各位有问题，欢迎继续给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我们稍后再来聊。

河南消防提示：严禁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宋书波。那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微创新技术守护儿童心脏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啊。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宋主任，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节目的那个直播海报链接，点击进去的话，您这会儿有时间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把链接收藏一下或者分享出去啊，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点开那个链接是可以看回放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已经放上去了哈。我们继续有请出宋主任。也有家长在问哈，说其实想问一下主任，如果说孩子如果确诊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哈，像这个日常的喂养啊、护理啊等等，是不是有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有些禁忌，有些雷区等等，请教一下主任。
4: 是的，就是关于喂养方面呢，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跟我刚才说的这种一样，都是要分一些情况的，看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心脏病啊。像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心脏病，常规的心脏病我们就也称为是左向右分流的这种先天心脏病。这种的话，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会有一些呼吸道感染啊，会比正常的普通小朋友啊会多发。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照顾过程当中啊，就是需要格外的多注意一些，减少这种啊呼吸道感染啊产生的可能性。啊，喂养呢啊也是，就是说，不是说有特别的这种一些这个特殊的要求啊，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就是说，如果你让他啊，他本身这个心脏病有问题啊，如果吃的多，他不消化，那就会增加啊他这个生病的这种概率啊，然后进而的就会影响他，进一步影响他这种啊一个后期的这种生长发育这些的。
3: 所以咱平时还是有很多注意的一些事项。如果说是做完手术的话呢，这个在他整个的像您说的就是普通的哈常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他是不是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就是我们在无论是饮食还是运动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4: 对，一般是术后早期我们会有适当的一个限制啊，像尤其在住院期间啊，我们会限制他的这个入量，因为就是说我们心脏刚做完手术呢，他心脏功能需要一个恢复，所以我们希望他的这个心脏负荷不要太重，一般我们就会限制他的入量，然后过了这头几天以后，

0: 就会让他逐渐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增加。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像我们术前的一个进食啊，术后呢也会限制这个入量，等他这个肠道开始恢复他自己能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感觉他很饿啊，想一次吃很多。但如果他这一顿这一天吃了多以后，第二天基本上他就吃不动了啊，因为他的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胃肠功能还其实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恢复。
1: 嗯，
0: 所以这我们会早期会有一个入量上会有一个限制，包括他术后早期这1到3个月都会进行一个适当的限制。然后过了这个恢复期以后，基本上他跟我们正常的都一样的饮食呀、运动啊都是正常的。
1: 好，这位朋友还在问问题，他说呢，问一下主任哈，刚刚说这个有介入手术，想问一下，那么小的孩子做介入手术的话呢，会不会有辐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介入手术呢，这个刚才提到是否有辐射，这就牵涉到我们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辅助的设备了。我们也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介入啊，介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射线。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超声引导的一个手术方案。所以说对于有一些心脏病呢，我们目前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介入，就是这个射线介入来参与的。但是这个剂量呢，我们会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啊，而且通过各种的我们的一些操作呀，各种的一些准备呀，来尽量减少它的这个放射的时间，来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影响。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先心病的，我们可以通过超声的进行一个引导，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超声引导下的这种房间隔缺损呀、室间隔缺损呀，这些封堵手术，这样的话它就免除了这个辐射所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可降解的封堵器，这样的话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实现了一个绿色介入，就是说既没有辐射，将来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吸收以后啊，也没有残留啊，所以是目前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新的一种技术。
1: 好，这个绿色介入哈，各位有问题都欢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我看到平台上还有各位各种各样的留言，尤其是您让主任来看您的这个诊断结果的话，这有点不太现实哈。我们还是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来有请一下宋主任，看能不能在直播时候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还是提醒各位哈，我们只是一个简单回复。那如果说问题复杂的话呢，还是需要到线下来进行就诊的哈。我这会儿呢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说我们那个特种兵的事哈，也跟孩子有关系。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种兵的活动呢已经进行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夏令营的话呢也是备受很多家长的关注的。那我们这个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可以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已经做了10年了。今年的话呢，我们依然是有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啊，很多项目孩子们都是非常的喜欢。特别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班不到3000，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来了解报名。如果说近期也有这个老房翻修啊，或者说是我要装新家的这么一个打算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您啊，尽管说夏天温度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但是呢这个夏天的话呢，高温啊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呢这时候选对专业装修公司也非常的重要。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装修记者的微信啊，由他来为您整个装修过程进行沟通啊，进行这个保驾护航，并且您发送完省钱之后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还可以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接下来的这个装修的工程。其实正规的团队它必须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呀、防暴晒呀、防开裂呀等等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也告别这个装修套路。 路，让您省心装放心住。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参与。很多时候夏天开车，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这车是不是动力被那个空调给分过去了一半，我会觉得说我这个车开起来呢动力有点不太足了，也有可能是您的车有积碳了，特别是咱们开了这

时间比较久的一些车哈，然后夏天开空调之后会觉得带不动，那积碳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特别的好，然后您直接就是把这个产品哈，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说明在加油之前倒进去就可以了，不用跑修理厂，也不用跑这个4S店啊，有的时候报价动辄大几千，其实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真的是这个积碳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也优先推荐一下我们十万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两款热门的产品，一套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这个是199块钱，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帮您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呢，您会觉得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是一套239块钱，它也是三瓶，三瓶呢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宋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儿童哈先天性心脏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宋书波。那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微创新技术守护儿童心脏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就会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海报，点击进去呢这会儿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分享出去或者收藏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这会儿没时间听看的稍后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看到朋友们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可降解封堵器的手术哈，像这种手术方式的话呢，它目前是比较适合哪一类的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患儿呢？
2: 是的，就是像可降解封堵器啊，目前是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器材，也是一个在这个技术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金属封堵器呢，就是它把这个病治好以后呢，它就会在体内一个长期的存留，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些个别的会有出现一些因为长期存留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应用的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像房间隔缺损呀、室间隔缺损，还有卵孔未闭他们在进行治疗以后，一般在这个2年或3年左右，这个封堵器就可以被完全的一个降解吸收，这样的话体内就没有这样一个封堵器了。而且就是说我们做超声检查就看不出来心脏上有任何的一个痕迹我们再通过我们这种经皮的介入的技术，就是它没有切口刚才我也提到了绿色介入，就是没有切口，没有这个封堵器的残留，再加上我们这种超声引导的技术又没有辐射这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我们治疗这种常见先天心脏病最新的这种微创的技术。尤其是像暑假期间，就是相对这个治疗的比较集中，基本上我们每天呢都在做这种手术。
1: 暑假期间相对比较集中是吧？
2: 对对。
1: 然后这个刚刚你也讲了，说这个手术的时间包括住院的时间的话其实并没有很久，几天时间就可以了。
2: 对，像做介入的这种一般就是5天，我们术后的话就是术前一般2天左右检查，术后一般3天就直接就出院了。
1: 好。类似于像早产儿患上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做这个手术的话风险会不会翻倍？
2: 早产儿这种手术它肯定相对来讲它是这个要求就是你技术要求包括你的这个还有护理麻醉体外各个环节的它的要求都是高的，所以它这个风险相对是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你这个比较成熟的这种或者是一个大的这种心脏中心才可以做这种新生儿手术，就是这个问题。
1: 好，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哈。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个在疾病初期的时候能够早发现是最好的。像普通人的话我们如何做好这个孕前的预防呢，降低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概率？
2: 就是这个先天病的发生它是有一定的概率问题。当然呢它还有几方面因素，一个就是遗传因素，但是遗传因素它占的这个比例比较低，其他的话就像我们这种环境因素营养因素像主要就是在这个怀孕的早期头3个月，像有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说这个接触一些放射性物质这都是它发生这种先天病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好，所以孕前的备孕前的检查呀，包括孕期的各种检查，我真的不能图省事儿了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保持联络。那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呐，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也非常难得在直播的时候呢，各位留言出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都是可以及时来有请一下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呢，我 想问一下主任哈，像如果说哈，这个上一辈有这个心脏病的话呢，对这孩子来说有没有遗传倾向呢？
2: 嗯，这个呢也确实是很多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先天病啊，它的遗传因素占的比例不高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有这个先天病，将来我的下一代也一定会有啊。但是呢，我们确实在临床过程当中也确实有这种家族高发的啊，像前一段时间治疗那个，就是妈妈是这个房缺啊，然后女儿呢也是一个房缺，所以说确实有这种高发的。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也有一种叫肥厚性心脏病的肥厚性疾病，这种的话它的家族高发啊，就是个相对就是更加集中，一般这种家族聚集性就比较强。像其他我们说的这种常规的先天病，房缺、室缺呀、动脉导管呀，这些的话，它的遗传的几率是不大的。嗯
1: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关系，这位朋友在说，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吸收之后，那个心脏缺口会不会再次裂开？
2: 对，这也是我平时回答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封堵器啊，不管是金属还是降解的，它起到个作用，其实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它把这个缺损堵上以后，然后后面就是在3到6个月时期内，我们这个心内膜就进行覆盖，就把这个封堵器就长到这个心脏里边去了啊，就完全覆盖了。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就已经消失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才有了这种研发可降解封堵器的这种想法，包括现在已经这个成功的一个产品都已经上市了。就是说它在这个3到6个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缺损都已经自我修复好了啊，所以说它的吸收是在这个内皮化里边它进行一个自我的吸收的，一般不会说我这个封堵器吸收了啊，这个缺损又出现了，这种一般不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封堵器降解速度比较快的，那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残余分流，是有这种几率发生的。这种呢主要是在一些房间隔缺损上，因为房间隔缺损呢，因为房缺相对大，这个封堵器呢也相对大一点，所以它需要内皮化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就是半年一年它可能才能完全的内皮化。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的封堵器出现了一个这种降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残余分流，但这种几率啊出现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1: 嗯，好，当然了，手术完之后的话呢，肯定也是要根据咱们这个遵医嘱哈，定期进行一些这个随访是吧？
2: 是的，
1: 进行复查，
2: 是的，定期复查
1: 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这个访谈马上也要结束了，各位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直播的海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视频直播啊，我们的回放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可以依然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宋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2: 好，再见，谢谢大家。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异，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下半年将会继续实施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内的促消费活动。十四五期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发展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2025年，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六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7月21号，2025年郑州市城市建成区规模公布。2025年郑州市市域城市建成区面积 1454.91 平方公里，比2024年增长 23.26 平方公里。7月20号晚，2026河南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1900余名青年背起行囊奔赴基层一线。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孙杨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森陈勋的这首歌叫做《阴天快乐》。其实说到这个阴天了，因为人生呢不可能永远晴空万里，难免会有低落迷茫的阴天。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时候，不必抗拒负面情绪，学会接纳不完美，在低落的时光当中自洽自愈，和自己温柔共处。这首歌真的是像极了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天气哈，就今天下午突然间啊，就是阴云密布的哈，就乌云密布的阴天就开始来了，但这会儿好像又放晴了一点点。你那里的天空是什么样的呢？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给我来看看哈。欢迎朋友们在17: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刚刚说到这个阴天了，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郑州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尖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受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局地会有8到9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的影响。这周的天气呀，降温会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虽然说后半周雨水会比较频繁，但是前期积攒的一个暑气不会瞬间的消散，就刚开始下点雨的时候甚至有一点点下开水的闷热感，直到本周末的时候哈，全省的最高气温才会降至到30度左右，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感觉到一丝丝的这个凉快哈。那今天也提醒大家下班的时候抓紧时间回家，因为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已经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你那里的天气是什么样呢？天空是什么样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歌单是什么？今天的歌单随心所欲一点点啦。刘思涵的这首歌 Oh Let It Be。

刘思涵的这首歌叫做 Oh Let It Be， 这个英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就是啊，随他吧，就这样吧。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对于人生诠释的一个答案，就是顺其自然，有时候不必太去为难自己哈。生活当中总会有很多说不清的遗憾，藏在心底你不敢说的心事，包括离别呀、奔波呀、孤独呀，都是常态，不必执着纠结过往，学会和不如意进行和解。你就像天气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去左右天气，但是可以去左右自己的心情。刚刚有问到大家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哈，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祈祷的这位朋友说，坐标在金水区，这会儿呢已经有点点放晴了。哎，我也是在金水区哈。还有老朋友加菲猫说，天是阴了，但是没有下雨，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哈，注意一下郑州气象台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能早点下班早点回家。当然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锁定下班陪伴你的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听起来就会比较有一点点治愈感。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带来的《浪花一朵朵》。整首歌呢也是以海边的浪花、碧海沙滩为画面底色，旋律呢当然是轻快的、温柔的，口哨前奏一响，就满满都是夏日海风的一种松弛感。说到海边了啊，我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一到暑期，哎，就跟自己爸妈提出这个请求，说能不能去海边玩一玩啊？是不是？大家很多朋友对于海，很多小朋友对于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所以这个暑期来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呀。我们有海军线路，朋友们，除了有陆军线路之外，空军线路之外，我们还有海军线路。说到这个海军线路了，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我们的空军的项目呢，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等等。我们的陆军线路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等等丰富多彩的项目。就在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长朋友们，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子们报个名，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我们这个夏令营可是举办10年了，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不瞒大家说，我们很多主持人、编辑、记者的孩子都已经玩过好几遍了。当然了，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咱想给孩子报名，是有特价名额的。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不到3000。这将是您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想给孩子报上名，您就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锁定这样一个特价的名额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招募当中，如果孩子在5到15岁都可以来报名。有家长问说，女孩子能不能报名？必须能报。你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哈，都是参加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真的，现在女孩子都特别的英勇，很棒啊！很多孩子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回家还依旧在叠方块被，而且的自律能力也得到提升，不再回家说往沙发上一窝就开始玩手机哈。回家之后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带给孩子的一些蜕变和感受。所以这个暑期，如果家长朋友没有给孩子安排好行程啊，你给他直接报名，我们很

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玲，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啊，三个汉字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给孩子锁定一份暑期的特别礼物了。刚有问到大家说你那里天空怎么样啊，天气怎么样，风秋分公司说我这儿现在是艳阳高照的一个状态，给我发了一个刚刚17:22拍的一张照片哈，看起来是像这个应该不是郑州市区哈，您在哪里也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你那里现在下雨了吗，或者说天气怎么样，也可以拍张照片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朋友们在17:24下班路上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当中啊，如果各位想要加入到我们线下社群当中，你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加入到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了。接下来这首歌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 and Roll。

牛奶咖啡带来这首歌，我不是 rock and roll，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摇滚的朋友哈，其实他们一直在推崇的一种摇滚的精神，就是忠于自我，不被定义，很自主，很自由，不盲从。其实这个摇滚的核心。

0: 金宗旨哈，其实是不必在意别人给你的一些标准，不用活在世俗的标签当中，遵从自己的喜好，守住自己的节奏，也许这就是很多摇滚人心中的一些摇滚精神，其实也能给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启示。这首歌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ing Roll。也把时间带到了17:28，欢迎各位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嗨，朋友们，我是洋洋，各位周三快乐！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了，朋友们。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如果朋友们特别喜欢诗词的话，这个环节一定要来参与。今天我们要来猜的这首诗呢，它是唐代的诗人李贺来创作的一首诗歌，叫做《雁门太守行》。说到李贺了，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人。说到这个福昌，他也是现在咱们河南宜阳西人，宜阳就是在咱们河南省的洛阳市哈。老乡儿，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这首诗呢是《雁门太守行》，我来说后一句，朋友们答出前一句。如果你知道这句诗句的话，你把它朗诵下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下班了，下班了，还能拿一张证书，是不是？这首诗《雁门太守行》。我来说后一句，朋友们来猜前一句哈。我相信朋友们都应该比较熟悉这首诗，你不信你来挑战一下。甲光向日金鳞开，前面一句诗句是什么呢？聪明的朋友们，甲光向日金鳞开，前面一句诗句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其实这首诗呢，也是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来描绘悲壮惨烈的一个战斗的场景，通过一些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实地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甲光向日金鳞开，前面一句诗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3: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的谁。恒征，我是谁的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我是你心中的河南音乐广播呀，我是你最爱的音乐电台呀。所以朋友们下班的时候哈，想要收获一份快乐的心情，一定要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让我们共度每天的快乐的下班时光，高高兴兴上班去，快快乐乐下班去，是吧？每天都要以一个昂扬的、乐观的、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对吧？我经常跟大家来讲说，每一天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嘛，所以千万不要辜负时光。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诗词接龙，歌词接龙是第二个小时啊，诗词接龙。今天这首诗呢，是我们河南老乡啊，我们河南老乡唐代的诗人李贺来做的一首诗，叫《雁门太守行》。我出的一句诗句是“甲光向日金鳞开”，需要朋友们来回答出本首诗的第一句诗句。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大家顺利拿到了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这是一种荣誉的称号。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叫做米瑞兔啊，这位朋友他说，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而且是八年级上册学习的。对，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古诗五首学习的一首诗，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恭喜回答正确。除此之外呢，还有花间一壶酒啊，老朋友风秋分公司啊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风秋分公司，
1: 黑云压城
0: 城欲摧。刚刚风秋分公司跟我说，艳阳高照是元阳县327国道哈，包括26.5，也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

广播，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马，以及晴天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杜思雨，以及小雨，还有这位朋友没有名字，是一个漫画的头像啊，还有你一定要懂我，还有萌萌，还有我是天空，还有彬彬，以及莹莹，还有我是 LY，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柴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mo， 以及小亮，还有小凯，全部都回答正确了。朋友们，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您再把关键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其实这首诗啊，首句它是既写景又写势，也渲染了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的形势。第二句呢，就是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渲染了战场的悲壮气氛和战斗的残酷。第三句呢，就是写部队夜袭和浴血奋战的场面。最后一句呢，引用典故，写出了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所以李贺的这首《雁门太守行》，全诗是意境很苍凉，格调很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猜完了我们的诗词接龙之后呢，我们第二个小时还会给大家准备歌词接龙，专门为喜欢唱歌爱记歌词的好朋友们来量身打造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第二小时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励。说到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哈，真的有很多好产品时时刻刻想分享给大家，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衣食住行。我们来说说行，每天我们开上咱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行驶在通勤路上，咱老伙计真是立下汗马功劳，对不对？除了上班的时候他驮着你，这过节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咱们出去玩的时候驮着咱们，是不是奔赴祖国的大好山河？但是咱们的车子如果说开到八年、十年、十五年往上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动力远不如从前，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想想，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清过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很多朋友说咋清啊？是不是还得开到这个汽修厂啊、维修店啊去修啊？这又耽误时间呀、啊，我一天都开不了车呀。不用，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你感受一下动力随叫随到，新车般的畅快和宁静。发送888过来之后呢，着重推荐大家，您直接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咱的三元催化器。很多朋友说，哎，我这故障灯怎么开着开着突然亮了？有很多朋友就是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这灯故障灯它灭了，哎，年检一把过。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产品了，让我们的爱车感受一下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丝滑的感觉。黄绮珊的这首歌《不完美的美》。

0: 黄绮在黄绮珊的声音非常特别啊，这首歌来自于2018年他的作品《不完美的美》。其实想跟大家来讲说，其实每个朋友呢，他都是有缺点有瑕疵的，对不对？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因为自身的不足感到自卑，是不是？不必强求自己面面俱到，毫无瑕疵。这不是上一周我刚去休假完回来，因为江西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称了一下体重啊，胖了快6斤，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早上站到秤上一称啊，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出去旅游我竟然胖了6斤。然后昨天嘛就见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就说，我说哎，怎么看着你又圆润了很多。本来你看哈，真的对我是10000点的伤害。昨天加菲跟我说你怎么又黑了，然后昨天又有一个朋友说你怎么变圆润了。其实我想跟他说，圆了好呀，这样就不会被别人看扁了，对不对？生活当中就要有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哈，所以要接纳自己的一些小缺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但是夏天的时候护肤这件事情上，朋友们，我觉得你得用点好的，越挤对不对，好让自己皮肤白皙透亮一点点，不暗沉不反黑，防晒到位，咱用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你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 SK2 大品牌不用多说，核心成分就是 Pterol， 包括它的神仙水很多朋友都用过，对不对？它用完之后，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包括你晒后的暗沉、面部的黄气、晒斑痘印，它都有效。而且它是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吸收快又不黏腻，用完之后你的皮肤捏起来糯糯的、软软的，而且毛孔都变隐形了、细腻了。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给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们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临期清仓很厚道。我之前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临期清仓啊，尤其那个酸奶，他都告诉我说只有3天的保质期了。但是我们的爆款商城一般是给大家说临期清仓，但其实还有1年的使用时间，你咋用都能用完。所以还有1年的保质期的时间，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你说谁不心动呢？想要感受一下 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买2瓶吧，2瓶再减100，只要4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性价比非常的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要自己的皮肤更加的白净，哎，白白白，白出光芒，应赶紧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 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3: 过两天就上，过两天就回去得说话。
14: 你看我转业了，不好意思讲。

我是春当乐队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有一个搭子，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哈，哎，我们有一个午饭搭子，逛街的时候有一个逛街搭子，然后学习的时候呢想要有一个学习搭子，装修的时候朋友们你需要一个特别火爆的家装节这样一个搭子来给你保驾护航。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啦。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过来，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咱赶紧把它领到手，也没有什么领取的门槛哈、啊，咱装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捡钱了，直接用上。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只需要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喽。17:56，听到黄淑慧的这首歌，祝你快乐。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1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我省下半年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分别最高补贴20000元和15000元，购买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近日，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体育方面，7月24号、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将开展1/4决赛，三门峡队、济源示范区队、信阳队、商丘队、郑州队、郑州航空港区队、洛阳队、焦作队八支队伍将会展开激烈对决。娱乐方面，歌手王源8月22号至23号南京站演唱会将会2场连开，带给歌迷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常干净澄澈的一个声音，来自于曹慧娟带来的玻璃杯。这首歌呢一听就很有校园里面的氛围哈，所以呢干净温柔的旋律，少年独有的一些细腻的伤感，所以很契合就是上学时的那些个情绪。所以久而久之哈，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毕业季的歌单的一个常客。这首歌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18:06，你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说到了大学生啊，大学生呢走入社会之后呢，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那郑州市正好毕业季，正好只等你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呢，将于7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30，会在金水区的国际路和丰庆路的西南角来举行哈。这次招聘的对象呢，主要是面对英网界的高校毕业生、高层次的人才、离校未就业的青年、转岗求职的人员、技能型青年人才等急需就业的群体。这次涵盖的专业也比较多哈，就是各位想要了解一下这一次的招聘会涵盖的专业都有哪些，或者说优质的就业岗位都有哪些，您这会儿可以发招聘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看哈，就是覆盖了包括计算机啊、环保科技等7700多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发招聘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祝各位可以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一份工作。不管你是新找工作啊，还是跳槽也好哈，咱都可以关注一下，发招聘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老朋友 Mr. 张在社群当中啊，又发了一些照片，特别的美哈、啊。他发了一些路上的照片，还有天上的云朵的照片，还有光线、太阳光穿过云朵的丁达尔效应的这个照片。各位呢，你这会儿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把 Mr. 张这位朋友拍的一些照片分享给大家看。其实说到这个丁达尔效应啊，真的是绝美。我记得之前有一年我去贵州的时候，在贵州有一个景区叫格凸河，格凸河景区有一个燕子洞哈，如果你赶到时间比较合适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一束光穿越那个山洞，真的是形成了一个绝美的丁达尔效应。世界这么大，我们真的可以找个理由出去逛一逛，感受感受。18:08，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这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跟我来保持互动。这个小时开场还会有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喜欢听歌的朋友、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先来听到 JJ 林俊杰的这首歌《江南》。

0: 林俊杰的这首歌叫做《江南》，刚刚我提到那个丁达尔效应，很多朋友都说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拍的照片在哪儿？您发五点两个字啊，五点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间，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把我们社群当中的哈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拍的照片分享给大家看一看，拍的真的特别美。你也可以发五点进入我们魅力嗨不停栏目的线下社群当中。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了，朋友们，今天这首歌呀大家很熟。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依旧是给大家来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呀，我不说歌名和演唱者，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每每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来一部电影，就是《唐人街探案二》，因为它在当中出现的时候就特别具有戏剧感和喜剧感啊。这首歌我不提它的名字，我要播放它的副歌。

部分，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忽然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落下了啊，没有播出来，朋友们需要把后面那句歌词给接出来或者说唱出来。你知道很多每次下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在车厢里 K 一下歌啊。如果你会唱出来的话，很欢迎朋友们把它唱出来。当然你可以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我们来听这首歌，它到底是什么呢？

跟你。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还有一个浪漫的你，后面之后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你熟悉吗？熟悉的话赶紧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一遍，我刚刚有提到说这首歌真的出现在电影当中，就特别有喜剧的氛围，我们再来听听看。

0: 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想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哈，瞬间想到那个喜剧的氛围。还有一个浪漫的你，后面有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呢？把它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然后朋友们也听到了，就是很多孩子呢，就是5到15岁的少年在我们这儿参加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都在这个参加夏令营的前方给我们发回了一些报道。你听孩子那个声音，坚毅，对不对？一星期的时间还你一个小硬汉，还你一个钢铁战士，还给你一个非常自律的孩子，再也不是在家天天弯腰驼背含胸驼背玩手机的那个他了，你也不用天天去焦虑他了。一个星期真的给孩子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啊，暑期咱们就把这一份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送给咱们家的孩子，非常合适，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还有一些特价名额，不要错过了，朋友们抓紧时间。

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您给孩儿报上一个名哈，这将是他收到的2026年的暑期非常特别的礼物，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张宇给你们。

张宇的歌叫做给你们，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让我们在电波相遇。感谢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其实这首歌呢也道尽了两个人相遇相伴的一个珍贵哈、啊。你看一个人来到城市打拼之后，遇见了彼此之后，往后的风雨三餐四季都有人并肩同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要组建一个小家了，对不对？组建小家的时候，有了房子之后啊，咱们得把它装得漂漂亮亮的，符合咱们家所有人的生活习惯啊，住的那是宅宅又近近。这个时候啊，您需要。

一份儿，哎，我们的夏天的这个夏季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为啥说夏季样板间征集活动给大家来分享？因为它便宜啊，朋友们，是不是省心省钱的把咱小家给装好，而且还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各位轻松应对装修的那些繁琐的事情。您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喽。今天歌词接龙当中参与的朋友非常活跃，而且我今天听到了几个比较好玩的一些语音，就是往常我以为这种歌曲啊，就女生的歌可能女生会唱的比较多一点点，但今天有几个特别有趣的男生啊来唱这首歌，特别有趣，我待会儿把语音播放给大家来听一听哈。今天这首歌呢就是韩宝仪带来的《粉红色的回忆》，怎么样，熟悉不熟悉？我们来听听看。

0: 其实这个歌特别有趣哈，就让我们想起了《唐人街探案》。然后他那个歌词当中哈，我们平时都说的是吧，心里想的还是你。他在演唱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说心里想的还是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所以我看看朋友们有没有把握住精髓哈，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发来的语音，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昨天还有朋友说为啥不念我名字呀？太多了，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歌词接龙的朋友太多了，我选择了一部分的朋友名字念到，没关系，你今天参与，明天参与，今天没念到，明天我一定念你的名字啊。我们来听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语音信息，唱都非常的好哈，我们尤其给几位好朋友点点赞。这位叫做 KHUNTORAI 的这位朋友，我们听听看。
1: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发挥很稳定。还有蒋这位朋友，我说我必须得播放他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2: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你看，我就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当中啊，就有很多有喜剧细胞的朋友们。还有 MYX 这位朋友，来听听看。
3: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好听哎。还有山小山，
4: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哦，这个红真的是我刚特别点赞了一下，唱的真好哎。还有依兰听雨，他头像呢是一簇鲜艳的红花，我们来听听看。我本来以为他是女生。
5: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哎呀，还有尾调呢，加菲猫的媳妇儿演唱的。
6: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还有马里奥就是我回答正确，以及嘿，还有夕颜，以及西西，还有小涛，还有冷眼啊，还有这位叫做英贤的朋友，还有每一天，以及狂奔的蜗牛李森，还有快乐每一天，还有叶子，以及马布里，还有 Oro， 以及风轻云淡，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慕白，还有我是君君，还有小燕子，还有我很 brief， 还有梅花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那今天呢是7月22号，好，我们就抽第22位朋友好不好？让我看一下，22位朋友，马里奥就是我，恭喜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给我啊！马里奥就是我，这位朋友啊，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给我，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真的很欢迎大家每天都来唱一唱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18:28，我们听到这首歌《光荣》。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李荣浩2022年的歌曲叫做《乌梅子酱》。佳佳的小天地发来信息说：“美洋你好，我今天下班有点晚，没有参加到今天的歌词接龙当中，没关系啊，我每天都在。”每天你下班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我会设置一些歌词接龙、诗词接龙，当然星期五的晚上傍晚还有这个西游问答的环节，非常有趣。所以你下班的时候啊，你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快乐。前这天还是比较热哈，朋友们今天也都关注到这个预警信息了哈，就提示大家，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多变哈，咱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几天呀，我国的新疆和四川盆地是持续高温，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说，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是尤为明显的。21号，就昨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一个最高的气温。那今天呢，22号，重庆呢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我看了一下，就是成都市气象台啊，今天发的这个7月22号12点发的气温的实况图。基本上是红的像烈焰一般的温度哈，温度相当的高。今天这样一比的话，其实省会郑州的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也建议一些老人孩子哈，午间的时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所以家里的空调啊就特别的重要。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朋友装房子，然后他用的这个空调哈，它不是我们平时往常用的，他选用的好像是那种全天域的，就是全域的天幕送风的那种，就特别新奇。我就在感叹说，为什么现在装修哈都已经发展到如此先进的一个地步了。当然如果现在咱们家装房子的话，很多一些黑科技其实都可以体现在咱们房子的装修的当中。当然呢，你要加入到专业的家装节当中。如果有房子要装修了，您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它不仅省心，它还省钱。

年因为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你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都有我们的记者高明来帮助咱们哈，全程跟进。您发家装节过来吧，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梁静茹的歌《爱你不是两三天》。说到《爱你不是两三天》了，很多朋友对于我们万能通的喜爱不是两三天了，也不是一瓶一瓶了，都是好几瓶好几瓶的复购哈。你看我们这位毛小毛朋友，他说我上次回老家啊，买了一瓶。

万能通，然后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所以我今天又下单了，感谢毛小毛下单啊，我跟客服交代一下啊，给咱优先发货哈、啊、毛小毛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如果说咱的爱车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朋友们，咱199买上一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又除积碳又提动力又清三元催化器，真的花小钱办大事儿。现在不都是把钱花刀刃上吗？是吧朋友们，咱每一分钱花都得值，所以如果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您尽早用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万能通的全系的产品了哈。着重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自用送人两相宜，国聪明最简单的美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薛凯琪还有方大同带来一首歌《天生一对》。时间来到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们在社群线下有更多的交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2026年旅游民宿评定结果，十家民宿符合五星级乡村旅游民宿标准，五家民宿符合四星级乡村旅游民宿标准，一家民宿符合国内丙级旅游民宿标准。从7月到12月，我省将会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别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1131就业服务，确保就业工作不断档，帮扶对接不间断。河南省下半年将会继续实施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内的促消费活动。十四五期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发展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2025年，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六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长 150%。 体育方面，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以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近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第三、第四名。舆论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21号12点17分，影片《群星闪耀时》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做事。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十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

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下半年将会继续实施包括

0: 补基层一线。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孙杨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

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我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爱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1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我省下半年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分别最高补贴20000元和15000元，购买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近日，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

0: 八支队伍将会展开激烈对决。娱乐方面，歌手王源8月22号至23号南京站演唱会将会两场连开，带给歌迷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再取两汤真经都没问题。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握手。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0: 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元，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2: 24小时不停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张清芳跟范逸臣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日安我的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特别想用气泡音来说：日安我的爱，
1: 日安，
0: 晚安我的爱。那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劲儿就有了？就是尤其是男生故意用来装酷耍帅的时候。
1: 不是
0: 我的爱，
1: 不是
0: 啊，不是，
1: 就是为啥一听你这样的气泡音，我就可想打个车，然后回家继续这个，不要说日安，不要说早安，继续睡个回头觉。
0: 不想上班你就直说，大可不必这么含蓄，好不好？成年人了，我们少绕弯子。
1: 哎，该说不说啊，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爱了，就是在上班路上，我就跟小唐说，哇，今天真的是很凉爽，很舒适。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天气情况。
0: 好呀，今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的北部、许昌的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和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全省的最高风力的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所以凉快意味着雨要来喽。
1: 是的，今天看到啊，全省各地市都是有雨的天气，然后呢，温度下降了很多啊。我看到像洛阳市，包括这边还有安阳市啊，最高温度今天只有30度。你看看啊，为什么说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感觉特别的凉爽？的确是这样。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是南阳市，南阳市今天小雨天气啊，温度是23到35度。另外周口市今天温度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小雨天气25到36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5到33度。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下雨啊，省会郑州市会一直下到下周三。哇塞，连续下了5、6天将会啊，我不知道这个天气预报是否准确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那这两天就先可以不必洗车了。
0: 你就告诉我周一你洗没洗？
1: 周一我想想哦，没有，因为去开会的原因没有洗成车。
0: 恭喜你拥有了我的好习惯，又帮你省了35块钱。
1: 好的好的。说到这个花钱啊，最近我觉得就是暑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花钱的一个地方就是去看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是吧？昨天哎，这个也是终于把这个好多朋友跟我推荐，包括杨洋也跟我推荐，说童哥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八仙。
0: 昨天周三是你的会员日啊，19.9块去看了八仙。朋友们，你看我对他的生活可太了解了。
1: 被小唐就是狠拿捏了，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在这儿也要再次跟大家推荐。其实前两天咱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推荐了啊，
0: 是的，
1: 的确是，就是我觉得看完以后让我很感慨的是啊，虽然这些年来在剧情片啊、动作片啊，就是这方面吧，然后可能。

0: 反正该说的名字你都说出来了了。
1: 朋友们告诉我是什么，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0: 然后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的确咱们国产电影在动画片这个赛道这些年真的是进步很大。
1: 是的。
0: 然后不单单是这个剧情，我觉得就是跌宕起伏，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国产动画的特效啊，包括他的这个故事的线哈，以前我们就是从小到大感觉到八仙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一个神话或者童话故事。
1: 八仙过海
0: 对。鬼
1: 眼
0: 神通嘛，但是我们这次看的这个八仙就是给人的感觉，因为他的故事线是在八仙成仙之前，他们都是一些市井的非常小的角色啊，但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往往这种啊小人物的逆袭以下克上的这种故事，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些就是让我意外的人物，包括杨戬再次出现了啊，哮天犬，包括还有大圣，然后还有大圣里面，然后包括就是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电影原声，然后我感觉这个电影原声包括导演应该特别喜欢 rock and roll， 特别喜欢摇滚乐，因为里面就是很燃的那些打斗的情节基本上都用到了摇滚的元素。
1: 以前我们看动画电影的时候是陪小朋友看的，现在动画电影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看得乐在其中，津津有味。
0: 小朋友
1: 他也不冲突，因为小朋友可能看不到故事的内核，但是成年人现在在陪小朋友看的时候可能看到了当初的那个自己。
0: 没错，哎，没错，就是现在如果照着小唐那种反过来说，就是小朋友可以陪家长去看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真的就是老少合家欢了，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八仙啊。
0: 是的。
1: 那朋友们在这一周有什么难忘的事情，今天都已经周四了，已经过半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然后上面呢还有托哥跟小唐的抖音账号，
0: 是
1: 大家都关注一下好不好、
0: 哎、
1: 咱们不止在七点到九点见，咱们每天都要在任何平台都要见。托哥在他的那个账号上有发我们的那个 UGC 的视频，
0: 对对对，
1: 就其实就是跟咱们的听友原创的、
0: 啊、
1: 然后我是在上午十点的时候都会在抖音给大家开直播
0: 啊、嗯、没错，大家所以啊现在继续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三个二维码啊都可以扫起来啦。
1: 木川说上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还看的是浪浪山小妖怪，这么久已经没有去电影院看过了、
0: 嗯、
1: 那八仙你可以入股一下好吧。
0: 没错，好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呢来自 Mayday 五月天，这是他们在2003年的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当中的一首歌啊。
1: 嗯，
0: 这首歌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吧？
1: 对，是的啊。嗯、这首歌会让很多舞迷跟着他一起唱，他的名字就叫做
0: 《温柔》。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这就是潘玮柏被群嘲那一次像火锅里狡猾的宽粉唱的那首歌《双人舞》。所以潘玮柏在直播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他在回应一件事情啊，就比如说为什么潘玮柏你要穿那么紧身的裤子啊？他说那个裤子不是紧身的，让你们穿起来都是很纤细的，只不过被我穿成了紧身裤而已，气死了，我想吃泡面。
1: 是是 是, 是，所以他立志从这个潘玮后变成了潘玮柏嘛？
0: 对、
1: 对，瘦身成功了，这是他在2009年的一首歌，叫做《双人舞》。好了，时间到了7:19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唱在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刚刚说到了啊，今天全省的天气呢，温度是下降了一些的，感觉到这个特别早上起来开车啊，落下这个车窗，小风吹着还挺舒服的。但是啊，但是就在本周呢，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测出了今年全国首个50度以上的气温，是在爱丁湖监测站测到的啊，50.2度，新疆的一个监测站啊，打破了当地历史的最高气温记录。眼下其实新疆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盆地都是酷热难耐的，不少地区的地表温度甚至突破了70摄氏度啊！你敢想？然后昼夜温差也相对变得小起来了，这种闷热的感觉啊，久久不能散去。持续的高温天不仅让人难熬，也暗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夏天我们防暑要注意什么呢？另外，暑期出游要避开哪些酷热的区域呢？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小松鼠的视频，这小松鼠蹦着跳着走，因为太热了，地表的温度太热了，
1: 烫脚。
0: 对，那他们没有鞋子可以穿，但咱们是有一些防暑的设备可以来去做的啊，家人们。首先，如果必须要在中午最热时段出门的话，宽檐帽、遮阳伞、防晒衣都是要配齐的。这些装备家人们都有吗？没有的话，最近我们也没在卖的啊，大家去别的地方来看一看。另外，防晒霜以前我们商城有卖过啊，每隔2个小时记得要补涂一次。中午最热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阶段，大家最好能够非必要啊，如果是特别发出了那种高温预警的时候，非必要尽量减少出门。那么户外工作者也要注意及时的来补充水分。
1: 补水有讲究的啊，不要这个等到口渴再喝水，每隔1个小时少量的饮水啊，最好喝温水。然后出汗多的话，可以搭配一些淡盐水啊，或者是电解质水，不要猛灌冰水啊，还有甜饮料，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
0: 是的，那么朋友说天热我开空调嘛，对不对？但千万也不要长时间的把空调开得太低温。建议设定在26摄氏度就够了，每隔2个小时呢开窗来通通风透透气。还有啊，就是如果你从户外满身大汗的跑回到家里边，也不要立刻进入到空调房，可以先在阴凉处平复片刻，防止什么呢？防止冷热交替引发的不适。
1: 对，
0: 而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等等中暑前兆，马上要到阴凉处来休息啊，情况严重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对，另外对于计划在这个暑假要出游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啊避开几个常年啊被我们称为火炉的区域。首先就是新疆的吐鲁番呀、爱丁湖这一带了啊，那剩下轻轻松松就可以突破50摄氏度的气温啊，非常干热烤人。

0: 适合暑期啊前去这个打卡，应该是前去冒险，是吧？
1: 举手，老师啊，那个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真的去过吐鲁番
0: 啊，去年吗？
1: 对，去年咱们那个带团去的嘛， 啊去年带着咱们听友一块
0: 儿，
1: 对，
0: 体感如何？
1: 我拍了一下，我拍了一下吐鲁番，它不是有一个大温度计吗？
0: 啊，对。
1: 那天的温度是70多度。
0: 嚯！
1: 然后我们坐在地表吃它那个用沙子烤出来的鸡蛋，
0: 啊哈，
1: 挺好吃的。
0: 糖心蛋还是？
1: 哎，不，没有，是烤全熟了。
0: 还全熟了？
1: 全熟了。然后它有一种干香，就是烤完那个鸡蛋里边，它其实是有点缩水的，蛋壳可能还是那么大，但是里边的鸡蛋有稍微缩一点水，没有那么 Q 弹嫩了，但是它会更有嚼劲儿。
0: 啊，以前我们说是有锅气，在吐鲁番吃这个鸡蛋，沙子里面出来有沙气，
1: 有沙气，好吃是好吃的，但是你坐在外面差不多坐个5分钟吧，坐个3-5分钟，会有一种在汗蒸房里面蒸桑拿的感觉。但汗蒸房不一样的是，你浇上一瓢水，它是那种雾气起来，对吧？
0: 对，
1: 吐鲁番你见不到雾气，
0: 就是完全是干蒸，
1: 干蒸，它就是干蒸，所以有人说会有人去吐鲁番冬病夏治
0: 啊。
1: 要把体内的湿气给蒸出来，
0: 是是是，就好像咱们三伏天贴那个三伏贴，
1: 三伏贴，哎，
0: 是吧？
1: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0: 其次呢，除了这个新疆吐鲁番啊、爱丁湖之外啊，大家对于四川盆地的一些像
1: 四川嘞，
0: 像重庆啊、内江啊、泸州等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湿度非常大，再加上气温高，这个闷热的桑拿天啊，体感会远远超过实际的温度。还有长江流域的像武汉呀、长沙、南昌这些老牌的火炉城市啊，七月的这个下旬啊，包括八月上旬啊，这个酷暑难耐，就是舒适度相对没那么高，大家能规避也尽量规避。
1: 是的，但是你说暑假这么难得，如果想出去玩，可以选择哪儿呢？云贵高原、胶东半岛、东北林区这些凉爽的地方，气温都是比较适宜的，
0: 是的，
1: 体验感也会更好。所以在这种极端高温天气下，咱们出游也不必执着去打卡那些特别炎热的地方啊。
0: 是，
1: 冬天可以去嘛，春秋天都可以去的嘛，干嘛非要夏天去找罪受呢？
0: 前两天还跟小唐说了，我爸妈前段时间不是去这个大兴安岭了吗？晚上睡觉竟然还要开电暖气，
1: 对呀、
0: 开电热毯。
1: 哎，包括去山西的某些地方也是非常凉快的啊。
0: 是。
1: 所以咱们暑期出行舒适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做好防暑，理性规划咱们的行程。
0: 好了，说完了这个暑期的跟大家的一些健康的温馨的小提示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啊。最近我们和化普装饰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一直在火热进行当中啊。这一次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并且呢我们的记者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啊，全程替你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的话啊，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看到王宁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刚开车跟朋友说你们上班也挺早，你们早上主持结束后是不是就下班了？你好王宁，解答一下你这个问题，这是很多朋友们对我们工作的一份
0: 误读，
1: 误读啊，误解也好，误读也好，以及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小期许。我知道很多朋友希望说每天只要上2个小时班就可以拿24小时的钱，我告诉你，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我们工作自然也不是这样。既然是新朋友，因为我看到王宁刚刚关注咱们啊，既然是新朋友，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来给你解读一下。不是的朋友，我们每天7到8小时工作制，你现在看到的早上7点到9点是我们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
0: 下了节目以后反而比上节目还忙。
1: 是的，事儿很多的啊。
0: 比如今天我们还要参加考试呢、然后我们还要准备明天的稿件呀、然后编排这个包括明天包括后天的一些节目单呀，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涉及到的其他的该开的会，是不是必须得开一开、
1: 还有一些内容就不能跟你说了。
0: 对呀、对。总之我觉得大家就是就像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上了节目就2个小时，下节目就没什么事了、其实真的不是的，就是平时就像大家一样，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大家表面上忙的，就是看不到的那些忙的忙碌的时刻，往往只有自己知道。
1: 没错，是这样的、王宁，以后等我们听友见面会的时候，你过来，你来，我们给你看我们的打卡，让你看我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但是我感觉啊，王宁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上早班的朋友
0: 啊，差不多。
1: 你看他出门也挺早的。
0: 没错啊，问候所有在这个早班路上啊，正在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

0: 所有的朋友啊。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送给大家，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啊，这是她2004年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当中的一首歌，
1: 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啊，
0: 嗯哼，
1: 就叫做预言，
0: 来听听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

0: 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两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一个是曹格，一个是光良，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少年》。各位少年要注意了啊，5到15岁的少年尤其要注意了，特种兵的夏令营想不想去看一看呀？
1: 是的。

0: 刚刚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听到了我们夏令营那个全新的宣传的片花啊。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呢？其实现在的孩子你会发现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奔波在家和补习班啊，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呢？
1: 肯定
0: 啊，对不对？这个暑期啊，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炼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
1: 是，可能有朋友说了，夏令营齁老多了，干嘛非得选你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首先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这个夏令营我们全程主办的，对安全呢、餐食啊，包括住宿啊，还有里边训练的项目啊，甚至包括咱们的教官啊，还有我们的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有非常严格要求的，没有半点马虎。再一个呢，咱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啊，作为我们的重点的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是有早中晚的3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的。就是你记得吗？前两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朋友来反馈说特别贴心的是，每天都会在群里面跟家长反馈说孩子们今天练了什么，吃了什么，都做了些什么，能够让家长即便是这几天见不到同学们，也能够做到完全的放心。所以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跟底线。你说像这种夏令营的活动，它不安全能行吗？绝对不可以啊！尤其是我们的3条线路，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还有一个去两条去到外地的青岛的海军跟湖北的空军，每条线路的标准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想要给孩子报起来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报名我们的夏令营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
1: 是的，这是针对5到15岁孩子的夏令营。如果今年你已经参加高考了，对不起，这个夏令营你参加不了了啊。但是你马上接触到新朋友了
0: 啊，
1: 因为每年7月份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都会陆续的送到考试的手中。
0: 对的，
1: 那有些同学就会拍下这个通知书发到社交平台，看看哎有没有提前能够新认识的同学呀。
0: 对呀，
1: 不过今年的录取通知书可能跟往年花里胡哨的样式有点不太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啊、教育部出台了一个新规，为了践行环保，叫停了立体纸雕、精装礼盒以及各种文创配件类的通知书。曾经像工艺品一样的豪华录取通知书全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年大家收到的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页纸的录取通知单。
0: 的确，就像小狼说的啊，前几年各大高校在通知书上可以说是不断的内卷啊，因为我们在各大这个视频平台也能看到，像立体校门呀、金属徽章啊、精装礼盒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设计越来越复杂，那制作成本也是高居不下。但是很多礼盒拿到手啊，拍一次开箱视频以后，就被很多同学不知道放到哪儿了，你知道吗？大量的纸张还有特种的材料被白白的浪费，也助长了这个攀比的风气。所以教育部今年明确提出要整改，让录取通知书回归原本的作用啊，只保留具备法律效力的凭证啊，砍掉所有多余的装饰，践行低碳环保，把省下的这个钱呢用来这个办学啊，用在奖学金，用在教学的设备、助学这个帮扶上面啊。简约的一页纸褪去了所谓的这个浮华吧，反而让学生们多了一份踏实。
1: 是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收到大学通知书好像就是一页纸，红色的，就是他特快专递寄过来的吧，都忘了，时间过了太久了。当时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拍了照，然后留了纪念。后来那个录取通知书也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啊。我们那会上大学的，哎呦天哪！你说我们那会儿就是 long long ago 了。
0: 哎，让我们倒回到上世纪。真的是上个世纪啊。
1: 好困惑，
0: 渴望渴望，
1: 我可不是上个世纪，我就是这个世纪的事儿。
0: 不是渴望，不是上个世纪吗？
1: 那么
0: 再
1: 渴望是啊，
0: 再往前倒倒，就是说说你另外一个这个比较喜欢的王志文，行不行？
1: 行。哎、不，先不说这一趴，先向我文书放一放。我接着跟大家说啊，就是现我们以前拍照，但其实是给自己留一个纪念的。但是现在同学们不一样，现在就是他拍照的时候，他会上传到那个社交媒体。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同学们在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啊，那个晒图的安全问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每年录取季的时候呢，就会有人紧盯新生，比如说有一些录取通知书上面可能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
0: 对，
1: 所以咱们在拍照发布之前，考生号、身份证号、学籍编号以及通知书上的二维码，还有快递单上的家庭住址跟电话，甚至是你的姓名，都要仔细的打码遮掩，只保留校名跟录取通知书的主体就足够够了，千万不要就不遮不挡的直接发原图。
0: 是，有些骗子啊，现在就是抓住了这些同学们，你知道吗？晒通知书，知道他是哪个院校。

0: 了。然后你又知道有一种骗术，就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学校的学长，
1: 嗯，
0: 然后跟你说，然后你
1: 套词，
0: 对，套词，然后跟你说你想不想住更好的这个寝室啊，是不是？就是类似的这些套路，大家一定也要啊睁大双眼。不少同学想着能提前找一些这个新生群，认识同专业的伙伴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加入这些来路不明的群聊，很多虚假的哎，这些所谓的骗子和推销人员啊，很可能这一个群里面101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考上那个学校的，剩下100个人
1: 都是为你服务的。
0: 对对对，所以啊，一定要等着这个校方的官方发布新生群再进行交流。
1: 是的啊，你看看，我现在想想，现在还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朋友，17、18岁。我是真羡慕你们这个年龄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迎接，算是迎接到人生的新阶段了吧。
0: 没错，
1: 美好的未来从此向你展开，你就拥抱你的，不是，张开你的双臂去拥抱他们吧。
0: 对，紧紧的用力的拥抱这个夏天，
1: 用力拥抱
0: 这个夏天。 OK， 时间到了7:43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1: 嗯，
0: 好吧，哎，现在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这个微信是可以加的、啊、
1: 哎，这个是真有用的。
0: 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呢我们记者会给你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啊，另外呢你还可以领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自己用、家人用、朋友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暑假正在进行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还有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总之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我希望你洗头的时候也可以跟阿四一起来唱，因为你会发现浴室的混响真的很好。
0: 洗头时哼的歌
1: 来自阿四。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的初体验，来自阿月张震岳带来的歌。在这个夏天啊，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蜜雪冰城跟美团和广东粤剧院推出的第三方的联名折扇，保证能给你笑醒啊，朋友们。
1: 是这个折扇，因为扇子上的一处小小的标注，意外成为了引爆全网的一个

0: 笑点啊，为什么呢？这次这个联名折扇主打的是岭南的粤剧国风啊，蜜雪冰城以及这个美团，他们两个把雪王雪妹啊，包括这个冰城，就是另外美团它有一个小袋鼠是吧，三个这个他们自己的当家 IP 放到一个这个扇子里面，古韵十足。但是有一点啊，就是雪王雪妹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呢，
1: 他们设计成了粤剧当中的旦角跟武生，
0: 对，所以古韵十足，但是袋鼠的形象就是五官的比例不太协调，一边眼睛偏大，整体的画风和国风的画风这个格格不入，反差感非常大。但是这个在这个袋鼠的下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行小字啊，就是袋鼠形象为美团自行设计，
1: 这相当于是一个免责声明
0: 是
1: 就是雪王告诉你我要跟他划清界限了这个可不是我们的审美哦，这是美团自行来设计的哟，
0: 是
1: 这种审美差距让这句备注啊显得格外的有意思哈，
0: 没错。
1: 所以你看三方联名不被爱的那个人大概就是美团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网友们脑洞大开，编出了各种各样好玩的段子。有人说蜜雪的设计师看到这个袋鼠图案啊，眼前一黑又一黑，第一时间就要求要加上备注生怕别人把这个形象算到自己的头上，
0: 没错。
1: 还有人模拟了雪王的内心独白，可以联名但是审美不能算在一起
0: 对，而且不少网友也玩梗啊，形容这是史上最直白的品牌撇清，合作可以，背锅我不行。所以这件趣事之后呢，就是让很多就是限定的折扇啊，就是大家原本是5000份，然后很快就被抢空了。很多人觉得这把折扇充满了这个梗，但是很多人说联名很常见，但是像这样区分啊非常直白的这个设计归属的还是头一次看到。很多人甚至在说能不能再多加一点啊，再多加一点能够自己抢到。
1: 我觉得对于粤剧院来说，不管是蜜雪还是美团应该都是甲方、所以两个甲方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吧，对不对第一个甲方不想为第二个甲方背锅也能够理解哈、但其实咱们仔细想想，本来两家的设计风格可能就不太一样，
0: 是
1: 蜜雪一直擅长的是可爱接地气的形象，
0: 对，
1: 而美团的袋鼠 IP 的设计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者混搭在一起才会有一种奇妙的喜剧效果。咱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相互嫌弃还是相互商量好了玩了这个梗
0: 对，所以说啊，这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够轻松的收获海量的这个热度啊，的确不用刻意的炒作，现在有的时候自带笑点的这种小设计反而容易被年轻人记住。一把小小的折扇其实融合了国风跨界趣味玩梗，也成为咱们这个夏天特别有意思的一段小插曲了。我觉得等一会儿咱们要不要这个让大家还是发一波早啊、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们把这个折扇的样子到底什么样我们发到群里面，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看，
1: 没错，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看我们国家的传统粤剧啊，它的形象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是，
1: 其实有很多之前的老牌歌手他们都是唱粤剧出身的、比如说阿姐汪明荃、罗家英，甚至许冠杰罗文唱粤剧唱的都非常好。
0: 对的，好，那大家除了这个回复早安的早之外，继续来听歌啊，来自新裤子乐队，
1: 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起来了解，郑州城市框架持续拉大，2025年市域城市建成区达 1454.91 平方公里。河南将出台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实施郑州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体育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古装剧《一念江南》在安徽黄山正式官宣开机，赵今麦、王安宇首搭 CP 感拉满。首批曝光的路透中，两人在雨中漫步，牵手放风筝，才子佳人同框入画，画面唯美如画卷，宿命感直接拉满。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Good morning，
6: 早安，
5: 大家好。